0: 走在大街上，无论头顶的天空是晴是雨，都希望你的心里是一片晴空万里。现在时间早上8点，我是陈楚生。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3: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4: 我要开始充电了。
3: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5: 早上好。
3: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6: 爱车投保选平安，
7: 全国通赔心放宽，
6: 贴心服务不间断，
7: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
6: 早上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的板块了哈。果然一到周末呢，我觉得大家点的歌哈，就喜气洋洋的，让人感觉心情大好。比如说有些朋友说，今天我要点播一首五月天和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哈，周末了，好想出去嗨一下。
7: 周末了，我觉得就该出去嗨一下啊，就该去看看这个外面的风景，呼吸呼吸大自然的空气。哎，我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哈，就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个公园，找一个这个植被茂密的地方，然后呢待个半个小时，放空一下，你就会发现心情变得好很多。
6: 对，这不是我们俩说的哈，
7: 对，这是专家说的。啊，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楠楠啊，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大家来恋爱》这首歌曲啊，他说最近发现身边的朋友陆陆续续呢都脱单了，哎呀，他真的好神奇啊，怎么脱单？一起脱单呢，他唯独我就剩我了，动不动拉个群的把自己另一半拉进来了，我现在只想退群啊。不过呢，说是那么说，但还是挺为朋友开心和高兴的，当然也是借着朋友们这些好运呢，希望自己也能够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6: 是的，也希望你可以转角遇到爱哈。还有微信平台上呢，这位叫做人间清醒的朋友，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哈，我就喜欢听老歌，每次听到老歌的时候呢，有一种意犹未尽余音绕梁的感觉。说今天红灯上呢，很想点播一首这个学友大哥的《他在哪里》哈，
7: 他在哪里？
6: 对，他问我会不会唱这首歌，
7: 必须会。
6: 就你讲脑上全是问号，我待会儿来听一下会不会唱。
7: 你摁什么摁的？好了，那我觉得接下来就不说那么多了吧。我看了一下歌单哈，还有很多的歌曲，应该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了。我们赶紧。抓紧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那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啊，可以第一时间的把你的歌声发来。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听完之后呢，就发的时间比较滞后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去播出啊。所以大家如果第一时间听到你喜欢的歌，可以第一时间在粉丝群或者微信平台就把你的歌声发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及时播出大家的这个互动了。
6: 好了，来进入今天的红灯唱，我们一起来唱歌吧。
3: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7: 接下来，私奔到月球。

0: 送给所有正在恋爱的你们和即将想要脱单的你们啊。这首歌叫做《大家来恋爱》啊，也是来自刘若英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是这种状态特别好，也是非常适合周末来唱啊。
1: 要甜，大家一起甜，对不对？
0: 对，一起来恋爱啊，开心状态，我觉得好运都是需要互相去感染和传染的哈。来吧。

0: 确实你会发现哈，就人在幸福快乐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对，
1: 一恋爱我就会亮起来了。有些人就说，哎，最近他有一些不一样了，好像变好看了，嗯，
0: 皮肤状态都变好了，
1: 一看就是恋爱了。陶喆就是爱你。

0: 完了，装不下去了。
1: 就是爱你，毕竟这个陶喆的这个 R&B 的真假音转换，不是所有人都能唱好的嘛，所以很正常啦，没关系，已经很棒了啊。接下来这首歌，他不爱我，
0: 那爱谁呢？
1: 爱大家。

0: 说那个他是谁，他在哪儿，
1: 他不爱我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我不关心我只关心爱我的人。
0: 他在哪儿呢？在下一首歌里。
1: 来，张学友，他在哪里，送给大家。

在哪里。接下来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啊，这是来自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阿伟特别点播，他说很想点播一首《恋恋真言》给我的爱人，今天是他的生日，他非常喜欢苏慧伦的歌，把这首歌送给他，也祝他生日快乐，永远18岁。

好，一首恋恋真言送给大家呢。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杜德伟的钟爱一生啊，在这里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当然想要脱单的朋友们加油努力，在恋爱的季节，在夏天感受你身边每个人散发出来的独特光芒吧。

0: 好了，今天
1: 就到这儿吧。
2: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心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我们看到粉丝八群啊，花花说早上吃了一盘安庆炒面啊，也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了一下，来晒了一晒哈。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游游，哎，他说今天的歌曲呢好听，特别喜欢听老歌，每当听老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时光倒流的一样，很怀念年少的时候。还有刚刚有位朋友给老婆点了那首恋恋真言，他说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曲啊，还记得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去溜冰场溜冰，然后就喜欢听他的这首鸭子啊，所以希望呢下次能听到这个鸭子，很好听的哦。
9: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文硕哈，他说哎，彭可唱的好好的，贝克贝怎么笑了呢？这首歌
10: 因为他唱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间在旁边摇头，直摇头，一边唱一边摇头，然后呢就特别小声的说了一句：“
9: 完了，不
10: 行了，唱不了，唱不
9: 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哈，这个哎蓝天大神的歌曲哈，来听一下。

0: 好听。
1: 蓝天今天用的是莫文蔚的原版的调唱的，
0: 男生版本的真好听哦，非常的棒。好，我们来听 King 的歌。

0: 这两位大神级别的这个演唱啊，每天我会觉得大家有爱唱歌的人就应该多来唱一唱。你看这位朋友，叫做，我来看一下，哎，刚刚被刷屏了哈，哎，叫做文文，哎，他说今天的歌曲都很好听，他说我也是一个很爱唱歌的女生，但是真的不好意思开口唱，听到别人唱，听到你们唱，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
1: 嗯，
0: 每天上班路上呢，这个手握方向盘的时候，你们的红灯唱，我就会一直跟着你们唱。后来我就发现，真的好多歌我都会唱，然后跟着你们的节奏，跟着你们的步调来，真的很开心。
1: 对，你想一想哈，为什么就是一个城市当中会有那么多 KTV， 说明很多很多很多爱唱歌的人的存在。对，确实。唱歌的好处很多，也希望大家下次不要吝啬你们的声音哈。你看你去 KTV 还要花钱，在我们红灯唱，只要你开心你快乐，你就可以把你的声音传递出来哦，
0: 好省钱哦。
1: 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二轮嘻哈搜狐给力福利时间哈。当然早上7:45那波福利还没有来得及看的朋友，现在再提醒大家抓紧了。今天主推的产品呢是兰蔻的新版粉水，一瓶呢是400毫升，今天两瓶为一个组合，那两瓶的到手价是199元。想把日常这个保湿打底啊做得更省心的朋友们，或者是这个妆前水用的比较多的朋友们，这款兰蔻粉水今天可以下单哈。
0: 对，主推的这款兰蔻粉水呢，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划算啊。这一组呢是两瓶大容量，每天早晚护肤啊，轻拍，还有这个用这个面膜纸湿敷，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而且也不会心疼啊，自己用家人一起用，放在办公室都很合适。
1: 没错，当然想要看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关注完之后呢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0: 对，今天还有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15毫升3瓶装，日常价499啊，今天下单立减200，到手299，三瓶啊，所以想体验精华护理，出差携带都可以看看。
1: 是的，另外还有海蓝之谜的流光焕变气垫哈，正装12克加上替换芯12克，今天呢有01号。粉瓷色以及03号暖瓷色可以选择，日常价格299，今天下单立减100块钱，到手只需要199元。
0: 对，喜欢就看看啊！今天下午4点提醒大家，50多款美妆好物会有闪购清仓啊！像 SK2 洁面99，欧莱雅面膜10片99，兰蔻小黑瓶精华159，库存有限，每款只有5件。关注公众号嘻哈520，记好了，回复闪购。提前进群抢定名额。
1: 嗯，没错哈，还有呢，记得我们的购买路线哈，就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可以抢购今天我们的福利商品。
0: 好，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跟我们互动。我们再来听听 Vivian 的歌声。

0: 时候。我发现今天这首歌这个演唱的频次太高了，这首歌看样子很多深入了很多人心啊，非常经典的一首。
1: 不知道 KTV 有多少朋友喜欢唱这首歌，
0: 不爱我。
1: 好，今天混能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一我们一起继续唱歌。

0: 好了，这个本周日啊，我将会在这个临泉的圣河老街跟大家见面。届时呢，我们安徽音乐广播，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我呢也会在现场，哎，跟大家来一场属于70、80、90后的全民金曲演唱会，就是我们的年轮演唱会。
1: 是，其实说到年轮演唱会啊，每次在现场，你看那么多全场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台上的领唱员一起来唱歌，那份发自内心的愉悦感，真是我觉得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哈。
0: 对，而且你知道吗，我们年轮演唱会其实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请来很多大明星，而是让普通人站上舞台啊，就他们都是身边的普通人，平时在各自岗位工作忙碌着，所以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哈。当然如果你也想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呢，想参与到年轮演唱会，那你也可以来报名，如果你爱唱的话呢，欢迎来报名。你看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这么多爱唱歌唱歌好的朋友啊，所以不要吝啬你们的嗓音。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
1: 是，而且我们的领唱员的这个招募哈，它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的，只要你愿意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舞台，那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0: 是的，那当然了，如果你想感受我们年轮演唱会的氛围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我们第六站哈，这个临泉站就在本周六晚上，那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临泉的圣河老街，我们也欢迎大家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唱起来，
1: 来听恩的这首歌。你在不在？

0: 要不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回金塔加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小木去理发。
4: 老板，请问你想理一个什么样的发型？
5: 你看着怎么好看怎么剪吧。
3: 黑小米观察了十几秒钟说，
4: 我去叫师傅来。
5: 不是，请问你给我几个衣服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晨会玩了哈。夏天呢，是一年当中可以说是出游热情最高的一个时间段了哈。当然有些人说，哎，我要享受人少的快乐，要玩出新鲜，去哪玩呢？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几座计划外的小城哈。
4: 哎，首先我们来说赣州哈，很多旅行者很少会考虑到这个地方。控水与漳水在赣州的八进台前交汇啊，共同组成了鄱阳湖的流域五河之首的这样一个赣江啊。
1: 嗯，没错。那永吉门外呢，是赣州历史文化最浓厚的地方。八进台建在江河汇聚之处哈，站在台上这个可以往下看哈，包括台下的这个漳共二水汇聚成了赣江，就向北呢一直奔流，气势恢宏啊。
4: 哎，没错，走在赣州的老城，你能够看到保存非常完好的北宋砖砌城墙，全长呢有3664米，也是国内保存规模数一数二的一个宋代城墙的遗存了。
1: 嗯，没错。另外一处这个宋代的遗存呢，则是这个古浮桥哈，就是惠民桥，长约呢大概400米的浮桥呢，始建于宋乾道年间，800年过去了，但是它仍然呢为当地百姓提供往来供水两岸的便利啊。
4: 哎，那赣州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一点哈，就是城内呢留存了一套宋代修建的一个福寿沟排水系统，它的设计科学完善哈，历经了近1000年，至今呢还在发挥作用，城市汛期几乎是不会出现内涝啊。
1: 嗯，是的。那再聊一聊赣州的美食哈，因为当地呢也是客家美食的发源地，包括像赣南小炒鱼，还有这个宁都肉丸、艾米果，都是地道的客家风味。古桥这个古浮桥上面哈，你可以吃到很多非常平价而且很地道的当地小吃。
4: 好，说完这个赣州啊，我们再来说说四川的广元。嘉陵江边的广元呢，有着沿江小城所特有的生活气息，也有着还未完全随时间推移所被泯灭的历史。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李白呢用一首《蜀道难》让天下人皆知进出川地之险。剑门关的所在在哪哈？就是在这个广元。
1: 嗯，是的。不过呢，这里不是一座简单的关隘哈，这个山顶的鸟岛，包括猿猴道，都是根据真实的蜀道的样子重新打造的哈。你站上去的瞬间，依然可以让人疯狂心跳，并非所有这个访问者都能够 hold 得住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4: 对，而且广元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哎，就是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出生地啊。它城内呢也是保留了不少和它相关的一些古迹。
1: 嗯，还有呢，这个剑门豆腐哈，也是当地传承千年的特色美食。当年呢，姜维驻守剑门关的时候，军中呢就以豆腐作为主要的食材。当地呢还有特色的女皇凉面啊，口味是独具一格。
4: 好，我们再来介绍的是湖北的鄂州哈。三国时期呢，孙权取以武而昌之意，把这个鄂县呢改名为武昌县，在此建都。武昌这个名字啊，甚至一直用到了清末，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鄂州才是正牌的武昌啊。
1: 嗯，是的。不过呢，当今的这个鄂州的存在感啊，大多呢还是从长江上的奇观观音阁而来。因为呢，每到长江的汛期哈，这座呢建于江心巨石上的一个万里长江第一阁，都会面临洪水滔滔的考验哈。但此阁呢，每每都以可淹不可摧的姿态啊，稳稳屹立于长江之中。
4: 鄂州的城中啊，值得一看的古城风貌，哎，也很多。古时的鄂州盛产铜，鄂州市博物馆以收藏展示历代铜镜而闻名啊。城中呢，还有这个鱼。

0: 上楼等一些古迹，你可以一日漫步，哎，用这种方式来体验旧日风貌。
1: 对，当然鄂州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这里呢是正宗的武昌鱼的原产地啊。梁子湖产出的武昌鱼呢，肉质非常的细嫩，是远近闻名的地理标志特产。
0: 哎，我们再来聊聊什么呢？就每到春夏时节哈，梁子湖大面积的荷花就会盛放，到了冬秋冬还有大量候鸟来栖息啊，非常适合休闲观光。
1: 嗯，当然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计划外值得去的小城。
0: 好，刚刚有朋友想听到这首王力宏的《龙的传人》啊，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来自于王力宏《龙的传人》送给大家哈。今天音乐晨会啊，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呢，就是分享一些小众的宝藏打卡小城啊。继续来介绍到的是河北的正定，除了呢是石家庄机场的所在地以外哈，正定其实还有相当辉煌的过往。历史上呢，正定曾经与北京、保定并称为北方三雄镇哈。时至今日呢，这里依然是古老的城市风貌，在华北平原上一枝独秀。
1: 走在这个正定古城当中，我国现存唯一的唐代钟楼就在正定开元寺当中。钟楼呢古朴大气，斗拱熊大简练，与同时这个唐代遗存的这个须弥塔比哈，这个称得上是一眼千年了。
0: 没错，说到正定呢，还有很厉害的一点哈，这里是三国名将赵云的故乡。古时候呢，这个名为这个地方叫什么真定哈，整座小城其实范围不大，但是拥有呢十多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
1: 我们再来聊一聊87版《红楼梦》的这个荣国府，它的取景地就在正定古城内哈。古城晚间还有大型夜市，本地特色八大碗啊，还有一些小吃都值得去尝一尝啊。
0: 是的，那继续介绍完正定，再来看到的是云南的玉溪哈。现在呢又到了红闪闪白闪闪的
1: 地方，白闪闪，
0: 对，一个洗脑的季节。
1: 对，
0: 说到这个云南人的精神支柱哈，吃菌子我觉得真的是头等大事儿啊。
1: 是，这个菌子究竟有多好吃，充满无限好奇的旅行者安排一次玉溪之旅就知道了哈。玉溪义门县被称为菌子之乡，这里盛产牛肝菌、干巴菌、鸡枞啊，什么什么鸡油枞菌啊，等等啊，大概你知道吗，有200多种。
0: 怪不得那名儿都叫不全。
1: 对，
0: 定的
1: 是。
0: 其实在吃法上呢，不同的菌子哈，它有不同的烹饪方式，比如说炒饭煮汤啊，炒菜啊，火锅啊，红烧啊，都让人垂涎哈。其实玉溪人当地呢还流行着一种就是冲的形式啊，什么呢，菌子烤熟配上了香葱籽还有花椒以及辣椒等，作为这个冲成的这个就是菌泥，一勺一勺直接是挖着吃哈，就更好，更入味，更鲜。
1: 当地还有个很厉害，就是当地每年夏天举办什么呢，野生菌的交易会，配套的设有菌类的科普展哈，能够直观学习辨别野生菌的一个知识。
0: 没错，我们再聊聊哈，千万要记得一定要选靠谱的经验丰富的餐厅，这样咱们才能把看见小人的可能性给降下来，降到最低啊！我们不希望看到小人。当然除了菌子之外呢，
1: 肯定不要看到，
0: 包括像这个普贝的黑山羊汤锅哈，也是不错的当地特色美食。
1: 好了，今天我们分享了几座这个风格不同的小城啊，大家如果喜欢旅行不想扎堆到热门景点，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来听张含韵《鸳鸯戏》。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运动会上，阿小木跑步腿抽筋了。
2: 哎呦，哎呦！
3: 同学，你怎么了？抽筋了吗？没关系，我是医疗队的，交给我吧。
1: 好家伙，黑小米那是一顿猛搓狠揉啊！搓了大概五六分钟，躺在地上的阿小木缓缓地睁开眼睛，就说了六个字：
2: 抽的是那条腿。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新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也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
9: 是的，那说到泡茶哈，很多人会觉得泡茶一定要用热水，因为热水泡茶是我们约定习这个俗成的一个习惯哈。但是呢，最近几年兴起这个冷泡茶，就是饮用方式很便捷，更适合夏天喝的特点，也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但是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冷水真的能把茶泡开吗？
10: 哎，一般来说哈，泡茶实际上是一个物质溶解的过程，水为溶剂，茶中的可溶性的风味物质为溶质。原则上说，可以热泡的茶呢都可以冷泡啊，只是好喝与不好喝的茶差别。不过有几种茶特别适合冷泡，
9: 比如说年轻的这个普洱熟茶哈，冷泡呢普洱熟茶它这个渥堆味哈就会表现不出来，茶汤呢也显得更加的就是那种很甜柔的味道啊。
10: 还有福建白茶，特别是这个白毫银针啊，本来热泡的时候毫香和甜香就很明显，冷泡后不但没有损失，反而融到了茶汤里，很好喝。
9: 是的，另外呢这个冷泡哈效果比较惊艳的还有呢苦感比较高型的红茶，像四川的川红功夫以及台湾的日月潭的这个红茶都很适合冷泡哈。
10: 还有清香型嫩高度的这个乌龙茶也很适合冷泡啊，像浓香的铁观音啊、这个洞顶乌龙茶等等，冷泡之后茶汤里有淡淡的暖香和丝丝缕缕的那种甘甜，哎，非常好喝。
9: 当然你想要泡出好喝的冷泡茶，哎，它也是有讲究的哈。一般呢是按每100毫升的水配1克的茶叶这样的一个比例来放茶，而且呢泡的时间哈最好是在1个小时以上，不然这个味道出不来。
10: 当然也有可以根据自己口味轻重调节这个茶泡的一个时间还有茶量，想要喝冷饮的时候呢外出旅行啊，冷泡我觉得真的是绝佳伴侣哦。
9: 没错哈，不知道你爱不爱喝冷泡茶呢？来听到这首歌《最近好吗》送给大家。

0: 想问问大家哈，你的手机壳有多久没有更换了呢？
1: 最近有专家建议啊，定期来换手机壳，主要是有一些劣质手机壳可能藏毒。
0: 没错，这些廉价的手机壳的问题根源在于啊，这个行业准入门槛极低，一些小作坊呢，为了压低成本，就使用那种回收塑料或者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的助剂哈。
1: 从业人员也是透露哈，正规原料每吨价格上万元，而掺入一些废塑料能够让成本直接降2%。更令人担忧的就是部分商家呢可能会回收一些医疗废料啊、电子垃圾等等一些毒塑料，简单处理后可能就会直接注塑成型。
0: 没错，那这些手机壳呢往往携带像什么塑化剂啊、重金属啊等一些有毒物质哈，如果你长期接触的话呢，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1: 所以想要避开这些健康的陷阱，选购时要注意有几个关键的哈，就是优先选择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材质的手机壳，这类产品通常手感柔软，没有异味，还有认准就是3C 这个认证啊，执行国际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
0: 没错，那对于那种外观很花哨但是价格却异常低廉的产品，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警惕哈。同时呢，即使购买了正规的产品也要注意使用方法啊，因为新手机壳使用前呢，建议最好用清水给它洗一下，然后放到通风的位置放一周的时间，这样呢可以让残留的这个有害物质尽量挥发哈，也是将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减到最低。
1: 当然如果你使用手机发现手机呢出现了明显的这个手机壳出现明显变色、变形产生异味，那就要及时的更换了。
0: 没错，时间到了8:54哈，今天的音乐晨飞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周一早间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晚上开空调睡觉，第二天起来脸总觉得干巴巴的。上了年纪以后啊，光靠水乳真不够，面霜这一步不能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质地很细腻纯润，取一点点在掌心温热，再轻轻按压到脸上，包裹感很舒服，但不会闷，薄薄一层就够了。第二天起来脸摸起来软软的。50毫升正装代理和礼袋哦，自己用有仪式感，送人也体面，福利价569元，这个价位能用到赫莲娜经典面霜，真的很值得试一试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4: 想要攀越77的山峰，别再浪费时间找捷径，坚持才是你的制胜法宝。早上9点，我是陈楚生。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更青春。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呢是7月24号，礼拜五啊，本周的最后一天工作日啊，我们要继续陪伴大家。然后接下来两天呢就会休息日了，所以在今天很完整的、很漂亮的这个完成了工作以后，接下来两天你会进入一个休息的状态，所以今天呢依然要满满的正能量。啊，昨天呢我听说了一个词叫前额叶受损，哎，据说这个词呢成了网络热词呢。具体有什么症状呢？就是拖延、冲动消费、情绪上头、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大家开始自嘲，这怎么办？这些我都有，后面还有那么多省略号，那这些呢就是前额叶不行了。所以你会用手摸摸额头，这片区域在什么地方呢？2-3厘米就是前额叶，它是大脑的总指挥官，负责什么呢？计划、决策、专注力、情绪、受控，所以它真的就好比大脑的 CEO， 但这个 CEO 呢比较耗电，也比较容易疲劳。所以大家调侃的受损其实是指这个前额叶的功能性疲劳和紊乱。我们举个例子，就好像什么呢？电脑任务太多，导致你的 CPU 降频了，处理能力暂时下降了，所以有些行为呢就非常容易让它过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总结了几个哈，比如说刷手机、看短视频，因为短视频几秒切换一次信息，大脑不断的在重复被打断再启动，被打断再启动这么一个循环，所以你的前额叶呢就是长期处于一个信息过载的状态。那如果是这样子，时间久了深度思考的能力当然就会变弱了。还有就熬夜，熬夜相当于这个不给前额叶充电的机会，第二天你就非常容易冲动走神，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了。如果你长期睡眠不足，当然你的反应速度就会很慢。再有就是切换，比如说你一边回信息一边写东西，然后你的前额叶被迫频繁的切换任务，比较容易过热降频，然后这个效率就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等等。再有还有就是我们怎么办呢？你要保持规律运动啊，散步啊，慢跑啊等等，有氧运动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还有保证睡眠呢，尤其是深度睡眠呢，也是一次很好的修复的关键。来，今天开场听到王心凌《睫毛弯弯》。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心凌的《睫毛弯弯》。欢迎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我们说，故宫呢有一个最新的公告，那这个公告呢是从昨天7月23号，北京。这个故宫博物院官方发布了关于2026年7月27号开放的公告。那么这个呢，也是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需求，所以呢，就会在这个7月24号，也就是下个周一免费开放一天。那具体呢是8点半开馆，16点停止入馆，17点闭馆。那这次参观呢，大家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的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那么7月24号8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的门票，约满即止。然后参观的当天呢，像端门啊、珍宝馆还有钟表馆票务窗口将会不提供服务。所以广而告知一下哈，那如果你是故宫爱好者的话呢，正好也是暑假期间，当然了你要提前预约，因为周一的时候那可能应该蛮多人，但是还好是采取这个预约制哦。我们来看看中暑，因为现在已经是大暑节气了嘛，最近的医院也接这个很多诊，就是中暑的患者在家然后中暑了，都是干嘛呢？高温天不开空调，仅仅靠电扇降温所导致的。那所以怎么办呢？进入三伏天，气温升高，空气湿度也大，所以如果你的家中时间比较密闭，不开窗通风，就会引起空气的流通，也会导致湿热气体这个聚集，所以如果温度室外温度已经超过32，所以人体散热会大幅的受阻，当然中暑的风险就会上升了。特别是那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对于老人来说呢，就尤其难熬了。所以呢，就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本来就逐渐减弱了，排汗能力又比较退化，然后温度感知能力就会下降，所以老人很可能已经体温过高，但是呢他自己感觉不明显。还有的呢，比如说出于节俭呢，你不舍得开空调，实在不热得不行，你再去打开这个风扇降温，也比较容易发生中暑哈。所以这就是 说为什么我们在室内也更加容易发生中暑，因为室外它比较通风嘛。来自于张震岳《远走高飞》，银河快递《我确定》。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继续回来了，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陪伴大家出行。我们来说 AR 啊，它已经是完全充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很多的东西你都让它去帮你去制作啊，帮你去解决啊，甚至心里有什么就是阴霾不愉快，你想去跟他对话等等。所以当我们很多的平台当中可以看到 AI 人脸的拟人度非常的高，但是他在关键动态特征，比如说你看他的眼睛，就是比较空洞，然后呢你再看他的表情又很缺失，特别是微表情，再有就是眨眼睛非常的机械化，脸部肌肉联动呢也是不自然的，所以可以看到他的感知是比较偏差的，大脑会因为似人非人的违和感产生知觉的冲突，所以你会排斥，你会疏离，甚至有一些些生理性的厌恶，所以你看到 AR 脸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你。还有现在很多的平台当中换脸呐、视频当中换脸呐、所以也会有些让有些人就是不太清晰，哎，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你啊？当然有些平台当中它底下会后缀一句话，就是疑似 AR， 希望大家能够谨慎的去辨别啊。所以还是有些事情呢，有些画面呐、有些照片呐、大家还是要更好的去擦亮眼睛。好，那路上见闻呢也分享给我们，大暑过后呢天气非常的炎热，那特别是一些职业的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记得及时的通风，然后开开空调，保护好自己。来自于陆先生乐队，能随心情来听歌。

好，陆先生乐队这首歌名字叫做《能随心情来听歌》，欢迎回来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夏天呢，瓜果大丰收啊，那所以这个各类的蔬菜瓜果呢，水分有很多，所以它的高钾低钠，很多很多的优点，非常适合夏天来吃。而最近呢，我们还找到了吃瓜有益的健康的一些新证据，比如说西瓜、甜瓜、冬瓜等等瓜类食物当中的瓜氨酸，它是有助于减轻炎症、延缓衰老的。那然后这个瓜氨酸最早呢是从西瓜汁当中发现，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瓜氨酸在人体代谢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消除自由基，减少氧化的应激，还能够促进比如说血液循环呐、舒张血管，维持血压、血糖和血脂水平等等。那另外呢，瓜氨酸还能够提高比如说运动的水平，它能够改善我们一定点的障碍功能。而且西瓜和甜瓜口味它是比较甘甜的，但是呢它其实它的含糖量并不高，而且每100克西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仅仅是8.7到8.1，就等重的香蕉是22克。所以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多吃一点各类的蔬菜和瓜果。而且我们经常也说你要多吃一点应季的这个食物，那其实夏天呢它就是瓜果成熟和大丰收的最好的时节了。好啦，还有什么好吃的欢迎分享给我们咯。来自于弦子，这首歌名字叫做《邓》。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

0: 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友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半年之后继续回来了。我们发现朋友圈越来越多人不爱发了，你随便点开一个，大多数都是三天和半年可见，在别的社交平台展示精彩生活，平时可能是不敢打扮，到陌生城市呢秒变时尚弄潮儿。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名词来概括，叫做熟人羞耻症。这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比较害羞，在熟人面前展示真实自我，和熟人相处的时候比较拘谨，到陌生场合呢反而放得开，在熟人面前表现很自我，有时是一件有压力的事情，就是大家不愿意被议论，不想成人为熟人圈子里茶余饭后的一些谈资，所以他就会把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朋友圈和微博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朋友圈呢逐渐成为一个小社会，比如说自己发一条动态，如果朋友点赞和回应，为了维护相应的关系，你的回复不知不觉间就很浪费自己的精力，让人觉得哎呀很心烦，很心累啊。而且还有人会暗暗比较，尤其是那种什么就内涵不稳的人，在朋友圈看到别人比自己好，会感觉到自卑啊，然后嫉妒啊，焦虑啊等等。事实上朋友圈的展示是经过筛选和加工的，它并不是全部的真相。你这样被虚拟的朋友圈影响的话，你不如干嘛呢？你多走出去，你去多听，你去多看，你去多思考，然后你就不会受制于在这个圈层里，或者说这个圈圈里让圈圈，然后弄得自己很不开心了。稍后我们听到华晨宇这首歌《风之海》。

0: 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现在时间是9:45，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各位说，劝各位不要过度的使用身体啊，比如说有些人他不爱出门，不爱运动，甚至懒得说话，常常感觉到浑身倦怠，没有力气，那很长时间休息过后仍然觉得很累，可能是一些生活习惯引起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你会占了几条。首先是你想太多了，大脑当中的能量呢，绝大多数它是葡萄糖的形式存在的，那细胞呢会通过毛细血管来吸取氧气，那过度的思考肯定会燃烧更多的葡萄糖，所以就会产生疲劳感。再有就抱怨，本来抱怨抒发情绪是为了自我放松，但是如果你过于频繁，会让人越来越累，这些消极的事情会反复的刺激大脑，会让人一直的处于愤怒啊或者是紧张的状态。再有就是手机，刷手机带来的浅层次的愉悦消散得很快，放下手机过后你又感觉得很无聊，空虚和疲惫。再有就是透支睡眠，就是大脑得不到足够的休息，所以不能够清除白天产生的废料，也能够让我们产生能力受损。所以不要太过度使用的身体自己的情况会透支，所以低精力你可能是因为生活习惯所造成的。那相反呢，就是对比的可能是高精力人群，你会看见他永远是上扬的情绪，然后很高亢的状态，很灵动的眼睛。所以如果你是低精力人群，把你那些不好的习惯改一下咯。来自于戴佩妮，辛德瑞拉。

来自戴佩妮，这首歌名字叫做《辛德瑞拉》。再欢迎回来了，你真是被确诊为晚睡综合症了吗？报复性熬夜不过是一场自我补偿，就是比如说你很困了，困意早已经到达了，身体呢也发出了疲惫的信号了，你知道是时候睡觉了，可是偏偏不甘心让这一天就这么结束，于是强撑着眼皮，抓紧熬夜。就是你给自己限制啊，我再玩五分钟，我再看一部剧，再刷一个视频，然后天亮过后的懊悔以及辗转难眠的循环力，你的生物钟早就已经不受控了，你已经被晚睡综合症正式接管了。就刚才我说的很多的症状，你对号入座一下，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有，包括阶段性的我。那为什么你会晚睡？白天的情绪没有太消耗掉，然后或者是晚上白天的事情太多太堆积太嘈杂，所以等到晚上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就可以慢慢的去独享，那种感觉很好，所以你就一直在拖延一直在拖延。可是第二天呢醒来的时候，比如说重重的黑眼圈啊，没有眼神很空洞的这种状态呀，然后如果你长期熬夜，你的皮肤也会很蜡黄，头发也会很干枯，所以如果你周围的人从这身边走过，大部分都会像我刚才所看到的那样子，就已经被晚睡综合症正式接管了。那么我们其实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如果你完成了，没有什么消耗不掉的情绪，晚上早点睡，第二天又是一个全新的一天，然后你会发现每天的状态都会是很好的，不要让自己过得太低迷哦。来自方大同，每个人都会，以及王艳薇叫爱过的样子。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护肤最怕黏糊糊的啦，涂什么都觉得闷。这时候啊，护肤步骤越清爽越好，一瓶好用的精华水就能扛大梁。SKI 神仙水呢，流动性很强的水感质地，倒在手心轻拍上脸，搔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清爽。后面再叠精华面霜也完全没负担。坚持用下来呀，皮肤摸起来细腻很多，素颜看着也透亮。230毫升大容量正装，还带礼盒礼袋哦，福利价399元，日常用够好一阵子，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你今天准备做些什么？也给我些建议吧。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

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10:00，然后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啊。今天我们要自驾了，跑过的有一些些路，每一条都非常值得单独去一次。方向盘在自己的手里，自由在脚下，精选绝美自驾线路，从新疆 S101 的魔幻丹霞到贵州雷公山的苗寨烟火，我觉得每一条路呢都是风景和自由的完美诠释。说真的，如果身边朋友老是问你为什么喜欢自驾，我想很多人大概都是因为，比如说你坐在驾驶座上握着方向盘，前面是一条望不到头的路，那种自由的感觉是其他旅行方式代替不了的。你不用赶时间，不用将就别人，看到好看的风景就停下来，想走了再发动车。那可能就是这几年呢，也比如说带队啊，或者说有朋友说去了哪些地方啊，你就会做足功课，你就专门去，或者说误打误撞走近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挑选一些非常值得跑的，然后慢慢跟大家来分享。首先第一条，新疆 S101 国防公路天山脚下的百里丹霞画廊，这条省道呢在乌鲁木齐和独库公路之间，过去呢是一条战备路，那最近几年呢才铺了柏油，对普通车辆开放，知道它的人不多，但风景绝对不输任何一条网红公路。那从乌鲁木齐西山农场进去，刚开始你会觉得很平平无奇啊，因为两边就是黄土丘陵，结果越往里走画风就会突变了，比如说那青绿色灰白色山体交错堆叠，一层一层切开的像千层蛋糕一样，这就是所谓的百里丹霞，连绵上百公里全是这种地貌。到了这个水库那一段就是哇，漂亮的不像话了，碧绿的水库镶嵌在丹霞的峡谷里，四周呢是几乎寸草不生的彩色的山体，那种颜色碰撞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魔幻感。然后你继续往西走，过了比如说紫泥泉，天山雪峰就开始出现在视野尽头了，草甸和松林呢也慢慢多起来。相对于在同一条路上同时看到了丹霞、雪山和草原三种景观，那么这条路目前还没有完全贯通到独库公路，后半段有些地方还在修，但是正因为没有完全的开放，所以路上车少人少，特别的安静，全程大概要走300公里左右，一天时间刚刚好够。那么提醒一下大家，沿途补给点可能不太多，干粮和水在乌鲁木齐提前准备好就好。夏天的日照特别强，防晒呀、墨镜啊，千万别偷懒喽。来听歌，今天这个时间段开场，首先是王力宏的，叫做《再美》。

0: 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好，非常有节奏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赞美编》。然后继续回来，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聊聊看哦，下一天啊是青海啊，祁连山腹地的野山地毯。哇，这个路呢，就是祁连县境内小沙河的一段。这个县乡的道路全程呢不到100公里，那却是在青海跑过最舒服的一条小路啊，路不宽，水泥路面，开不快，正好呢可以摇下车窗慢慢晃悠。七八月的时候呢，两边的草坡上野花风里一样的开，然后紫色的、黄色的、白色的，密密杂杂的铺成了一条巨大的花毯子。远处的祁连山雪峰呢就安安静静的站在天际线上，偶尔呢有牧民骑着摩托车赶着羊群从路上经过，然后这个羊呢喵喵的叫几声就慢悠悠的让开了。那种画面呢不需要任何滤镜，手机随便一举就是一张明信片。这条路很少有人专门来跑，大部分游客呢都是奔着这个卓尔山和祁连草原去了，所以这条小路呢几乎可以说是包场级别的体验。那中途呢会经过几个藏族的小村子，房子呢是土坯的，院墙上呢又晒着这种牛粪饼，门口呢又拴着藏獒，生活气息特别浓，特别适合那种不喜欢赶景点就想安安静静待一会儿的人，没有什么必打卡的地方，所以整条路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旅行目的地咯。马上听到姚小棠，这首歌名字叫做《现在就要见你》。

0: 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我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下一盘我们说贵州黔东南雷公山的环线啊，苗寨梯田里的烟火人间。很多人去贵州自驾都会盯着黄果树啊、荔波啊、梵净山啊那些大景点跑，但是呢，我们要推荐的是黔东南的雷公山深处钻一钻。从凯里出发，往雷山方向走，过了县城就开始爬山。雷公山呢是苗岭的主峰啊，它的海拔不算太高，2000多米，但是森林特别的茂密，空气湿润的像能凝出水来。盘山公路在原始次森林里绕来绕去，打开车窗呢就能闻到苔藓和繁殖土的混合的味道，那种森林浴的感觉在城市里花多少钱都买不到。那么这条环线呢，最打动我们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景点，而是沿途那些散落在山间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商业化程度高一点，但是你要是愿意再往里面走，像这个控拜呀、乌冬啊、雀鸟啊这些小寨子就安静的多。梯田呢从山脚一层一层叠到半山腰，七八月份稻子正绿的时候，风吹过去像一片绿色的海浪。寨子里的石板路窄得刚好够一个人，两边是吊脚楼，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的红辣椒和黄玉米。傍晚时分呢，袅袅的炊烟升起来，然后整个山谷里面都弥漫着柴火和饭香的那种香味，我想那种人间的烟火气比任何风景都来的治愈。路况总体还行，但是雷公山的弯道呢确实又急又多，加上雾气说来就来，所以开车一定要打起精神。建议两天时间比较从容，晚上可以在寨子里找个民宿住下来，尝尝苗家的酸汤鱼啊，听听老板讲讲寨子里的老故事啊。我们来听的黄龄这首歌名字叫嗨歌。

嗨，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黄龄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嗨歌。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回来，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贵州的黔东南雷公山环线苗寨梯田里面的烟火人间，再有第四条线路呢，就是长白山北坡的环山公路密林深处的火山秘境了。长白山的天池大家都听说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环绕长白山北坡的那条环山公路本身就是一段值得专程跑一趟的风景线。从二道白河镇出发，沿着美人松林一路往山的方向开，两边的树越来越高，越来越密。那么这条路修得非常的有意思，它像普通山林那样一味的往上爬，而是沿着山脚和山腰迂回前进，所以视线一直在变化，一会儿呢是幽暗的针叶林隧道，一会儿呢又豁然开朗，能够看到整片白桦林在山坡上闪着荧光。秋天呢是这条路的黄金季节，九月底十月初，山上的阔影林开始变色，然后枫树的红、白桦的金黄，还有松树的墨绿交织在一起，当地人管这个叫做五花山。开车穿行期间，落叶被车轮卷起来，在后方飞舞，阳光呢从树冠的缝隙里溜下来，在路面上投下了斑驳的光影。我觉得那种感觉就特别像闯进了一个很精心布置的童话的布景一样。那这条路串起来的景点呢，其实也不少。那除了天池北坡的景区，还有像地下森林啊、绿烟潭啊等等。但我们最喜欢的还是那些没有名字的路边停车点，有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简单的观景台，站在山上面看了整片林海延伸的天边，云在山腰上绕着，安静的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两天的时间可以走完。那么二道白河镇上有不少温泉酒店，泡完山路然后再泡个温泉呢，哇，真的这种感觉太舒服啦。我们来听到品冠、闯关以及张德一林、莫真这首歌，名字叫一点。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是自驾线路啊，然后每一条线路都是精挑细选，还有一条我就一定要哪怕延期要跟大家案例一下，滇西北香格里拉的东环线金沙江峡谷里的秘境啊。云南的自驾线路太多了，但是只知道大理丽江泸沽湖那一圈，其实香格里拉的东环线那才是真正的宝藏。那么这条环线呢，是从香格里拉市区出发，经过了普达措、白水台、哈巴雪山，最后呢从虎跳峡出来，全程大概200-300公里，路不算长，但是沿途景观的丰富程度让人瞠目结。刚出城的时候还是高原草甸和牦牛群，翻过一个垭口就进入了金沙江干涸的热谷，植被呢从冷山林变成了仙人掌和灌木丛，温度和湿度呢也一下子变了。等到了白水台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它是碳酸钙沉积形成的白色梯田的水状的水池，在阳光下呢泛着蓝绿色的光泽，被称之为叫做仙人遗田。最绝的呢是哈巴雪山那段啊，公路贴着哈巴雪山的山腰走，抬头呢就是雪峰和冰川，低头呢就是金沙江在峡谷底咆哮，落差2000多米的垂直景观呢就在你眼前一字排开，就那种视觉冲击力照片拍不出来十分之一。最后呢你从虎跳峡出来的时候，金沙江又被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挤成了一条细缝，江水轰隆隆的撞击着巨石，站在观景台上腿都有点发软了。那么这条路呢坡很陡，部分路段落石风险比较大，所以建议 SUV 或者底盘高一点的车出发前呢查好天气，雨天最好别走，安全第一。两天跑完比较紧张，三天更从容，中间呢可以在这个哈巴村或者是白水台附近住一晚，夜晚的星空干净的就像洗过了一样。来自于周深，这首歌名字叫借过一下。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借过一下，时间是10:35，进入微音乐。今天我们想推荐给大家听温岚，首先从蓝色雨开始。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温岚。这首歌曲就是千禧年初最被低估的 R&B 的遗珠，叫做《蓝色雨》哈。这首歌曲它是以美为核心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视觉上它是围绕着雨、水的这种元素展开了，然后将专辑包装成水的意象融合，营造出了那种很湿润、很忧郁，而且又很唯美的听觉的通感。温岚的造型呢，也是迎来了很大的突破，这种视听一体化的概念，好像蓝色雨不仅是一张音乐，它更是一种很完整的作品。这首歌曲是由方文山来作词的，所以歌曲很巧妙地运用茉莉呀、窗棂水滴呀等等自然的意象，隐喻了离别和思念，所以旋律出众又不俗气。温岚的演绎温柔当中呢，又带着克制，完美诠释了蓝色雨已经远离，我还在原地的这种落寞心境，所以这首歌也成为了当年 KTV 的一个热门点播曲目，奠定了专辑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传播基础。下一首我们来听他的这首歌，名字叫《傻瓜》。

这首歌曲呢是吴克群，据说是根据温岚当年失恋的这种经历啊，然后作词作曲。2007年收录在他的专辑《热浪》当中，他刻画了都市女性在爱情当中的那种矛盾和脆弱，所以也是融合了那种台式的 R&B 流行抒情。然后编曲呢，你会发现非常的精简又不堆砌，它最主要突出了人生的那种叙事感，旋律重复性强调，但是情感又很递进自然。副歌部分傻瓜我们都一样非常具有记忆点和传唱度。温岚呢也是摒弃了以往电臀女王的那种野性标签，她是以克制细腻而且又略带这种叫哽咽感的声线诠释纠结了心理，所以展现了成熟女性面对背叛时那种懂但却不愿醒的复杂心态。好啦，继续回来咯，下一趴我们听这首歌叫做《我全都相信》。

所以将歌词聚焦在一种明知是陷阱却甘愿沉沦的这种状态当中。所以歌词当中，我相信你说的每一句，就算是明知是甜言蜜语，没关系，我有做坏人的勇气。这种毁灭自己也要捍卫爱情，直白地解释了主角在不对等的关系当中的那种卑微和执着。所以这种清醒着沉沦的矛盾心理，这种歌曲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所以它触及了情感依赖当中的病态美感。好啦，时间是10:50，下一趴我们要听温岚的另外一首歌，名字叫做《嘿，夏天的风》。

好，今天已经到了10:53啦，要今天结束这个时间段节目啦。然后我们有福利送给大家，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作，3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00，4008-6000。好，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吉克隽逸，你看着办，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每天护肤瓶瓶罐罐一大堆，精华和眼霜还要分开挑，嫌麻烦的姐妹，今天这套组合真的省心哦。娇韵诗这套呢，九代双萃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一次配齐。双萃是油水双效，挤出来在掌心搓润混合，上脸润但不粘。眼霜取米粒大小点涂，在眼中轻轻按压就好了。精华加眼霜一套到手，福利价459元，一次把面部和眼周护理都安排明白，早晚护肤不用再东挑西选，省时又省心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甩掉负能量，才能为快乐开辟一条到达你身边的高速通道。上午11点，我是充满正能量的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嘿、hey,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在11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7: Hello, 我是晨曦。
6: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
7: 星期五
6: 了，要祝大家
7: 周末快乐。
6: 哎呀，就是心情就特别的好啊。
7: 是的，
6: 这个周末啊，其实你有很多很多让你快乐的理由。
7: 嗯，
6: 哎，第一个必须要讲的、就是在7月26号年轮演唱会将会去到我们的灵泉顺河老街，来开启我们年轮演唱会的第六站，灵泉有好戏，年轮唱流年。
7: 哎呀，那必须要来采访一下、
6: 哦、
7: 啊，这个。

0: 作为这次活动的负责人啊，
1: 还有
0: 策划人，
1: 主创，主创了，
0: 执行人，
1: 还有很多其他
0: 等等等等啊，都是他一个人，
1: 其他的人
0: 特别厉害，
1: 没有
0: 啊，有没有什么精彩的？就是提前给我们剧透一下。
1: 哦，这个精彩的剧透一下啊，最大的精彩呢，就是在舞台上你可以见到王子。
0: 哎，是真的
1: 啊，真的啊、嗯！而且这一次啊，其实要说我们这场灵泉站，因为年轮演唱会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六场了，
0: 是
1: 灵泉是第六场。你要说第六场跟之前有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0: 嗯、
1: 你看我们每一场就有一个亮点。
0: 嗯、
1: 上一场受限站，
0: 嗯
1: 啊，我们除了歌曲的选择跟我们受限的古城墙特别的应景之外啊，而且。中场还有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呐、
0: 啊，
1: 哎，还有那种就是很好听的一些国风歌曲现场大合唱啊，哎，这一场有什么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首先第一，你看啊，灵泉的，就是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气息，然后跟我们这个歌曲的这个一代人青春的回忆撞了个满怀
0: 啊！
1: 而且你知道灵泉呐、啊，它是这个杂技之乡，对不对？
0: 啊、哦，是是是。
1: 所以在年轮演唱会的现场，我们特别是融入了两个杂技的节目
0: 啊、哦。那当
1: 今夜遇见杂技，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0: 那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期待了，
1: 很期待，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在灵泉这一站的现场，我们又融入了一个全新的互动的板块。
0: 哦，互动板块
1: 叫年轮猜猜猜。
0: 哦，怎么玩呢？
1: 哎，怎么玩呢？
0: 到时候
1: 大家来关注。而且最关键的是哈，如果你要是参与到这个中间的中场的这个互动的环节，并且哈，挑战成功，你还会获得为你准备的满满一箩筐的大奖呢、
0: 那太好了、又可以去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唱歌、畅想那些年关于青春的回忆、然后呢还可以看这么精彩的杂技表演，
1: 真的
0: 完了还可以参与这个猜猜猜年轮猜猜猜的这个音乐互动、还有机会拿文创礼品，太棒了，
1: 真的啊，就想要参与也很简单、如果线下哈大家有条件的话，我们不介意大家去现场顺河老街，灵泉的顺河老街，去看我去看年轮然后呢，如果要是没有办法去的呢，在线上参与也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0: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时间也是越来越接近了。今天是星期五，所以
1: 今天星期五啊，
0: 年轮就这一场灵泉有好戏，年轮唱流年这一站的时间是本周日
1: 7月26号
0: 晚上7点钟，就开始了，地点是在灵泉县的这个顺河老街，
1: 所以也是期待哈，除了这个年轮演唱会在周末啊将会正大开启之外啊、其实周末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让你快乐期待的理由，再一个就是不上班儿，
0: 辛苦工作一周了，终于迎来周末了，所以在这个周末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充电一下，调整一下自己，
1: 好了，开场全民哈哈哈，那周末呢当然最少不了的就是快乐好心情嘛，对，所以今天的这一份的快乐呢要管饱大家两天，
0: 是的，
1: 三国里面，三国、大家都很了解了，三国里面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0: 诸葛亮啊。
1: 哦，你最喜欢诸葛亮啊？真的啊？好吧，那
0: 他就在我脑海旁边，距离最近，我突然想到就是他了。
1: 诸葛亮，就是很多朋友一说到三国，一定都会想到诸葛亮。那你知道诸葛亮啊？在整个三国时期啊，他最不能听到的一首歌是什么？
0: 那个歌怎么唱的？谁能将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
1: 答对了，诸葛亮最怕听到的一首歌啊，就是《东风破》。
0: 哦，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他最怕听《东风破》呢？
0: 他不是那个什么之前，
1: 因为他要借东风
0: 啊，借东风，
1: 东风破了还怎么借呀？所以诸葛亮啊，最怕听到的一首歌
0: 就是
1: 《东风破》。
0: 破，
1: 下次要跟周董说一下，这个名字不能够乱起。尤其是跟东风相关联的歌，你不要叫东风破嘛，你可以起个名叫东风起对不对？诸葛亮不就最喜欢听了吗？好了，听听看你的笑话啊。
0: 我这边是这样子的啊，大家周末的时候对自己好一点，平时可能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嘛，吃的就会比较的简单一些，
1: 是
0: 周末要注意补充一下营养，多吃一些鱼呀、什么的。从前有一条鱼，它本身是待在水里边的。
1: 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
0: 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但是这个鱼和鱼还不一样，那有的鱼呢，它是在这个广阔的这个湖里边或者海里边，是吧？但它这条鱼是一直在一个小小的鱼缸里面。
1: 哦，就是它没有在一个就是很大的水域里面，
0: 对，一个小鱼
1: 缸里，在一个鱼缸里面，
0: 对，就心情一直很是低落，
1: 很压抑。
0: 它待的地方特别特别的小，每天就这样来来回回的，对吧？左右上下这样子。
1: 哦，
0: 但是有一天。把它丢进了泥坑里，
1: 把它丢进泥坑里啊！
0: 它就特别开心的蹦蹦跳跳，你猜这是为什么？
1: 因为它自由了呀。
0: 因为鱼见泥很开心
1: 啊！哦，遇见你很开心哦。
0: 开个玩笑啊，你鱼不能够扔泥里边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对 对, 对,
1: 对、嗯、啊！但是你面对自己心仪的对象的时候，你可以
0: 跟他说一说，
1: 对，把这个笑话说给他。
0: 哎，遇见你很开心，遇见你很开心。
1: 哎，其实也代表我们的心声。遇见收音机前的你们，我们也很开心。
0: 是的，
1: 11:07，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来自于卓振声，《快乐快乐快乐呀》，还有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好。

0: 好，跟大家分享到这两首歌都是跟快乐有关的哈。哎，已经给足你们快乐的份额了，所以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真的啊就不要不开心了。
1: 没错。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周末两天的天气情况吧。因为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周末其实都是要出去玩的，
1: 出去散散心。我跟你讲哦，有的时候啊就不能够在节目里面就是各种这样说话。
0: 哦，
1: 昨天我们俩还在说，哎，不是大暑到了吗？
0: 对。
1: 怎么感觉还蛮凉快。

0: 爱的，
1: 哎，一点都不热。
0: 今天，哼，让你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桑拿天。
1: 哎，真的哈、啊，所以有些时候啊，就是老
0: 话不能够说得太满，
1: 说的话真的是有道理的，话不能太满。
0: 哎，真的，
1: 对，越满盈亏。
0: 哎，
1: 都知道这个道理吧，
0: 就跟你说了，昨天你看你俩说凉快是不是，说不热是不是、今天安排，
1: 你看今天这个天气情况哈，这个气温桑拿天
0: 是
1: 正式上线。
0: 是的，
1: 但是这事儿也不能赖我们
0: 啊，
1: 不是我们语言有这么大的魔力吗？对不对？如果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那我们都发财，收集钱只要听我们节目的全部都来财。
0: 好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吧。
0: 我们来看一下安徽省的这个具体的天气情况。降水预报，24号我省的江北是有明显的降水，并且是伴有短时强降水，40到60毫米每个小时，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号呢，部分地区是有大雨，局部暴雨。25到29号全省是多阵雨或雷雨，其中27到28号的西部局部地区有暴雨。8月1号江北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的。高温预报啊，高温预报看好了，24到25号淮河以南，26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
1: 哇，是哈、啊、这两天呢大家也就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体感哈、不仅是很温润潮湿，其次呢就是气温特别的高，
0: 所以就是蒸桑拿嘛。
1: 对，大家会觉得好像这种天气哈、就是感觉好像呼吸都有一点不太那么顺畅的感觉，
0: 怀念
1: 气压很低哈，
0: 怀念前两天凉快的时候。
1: 不过没有关系啦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这个阴雨天气为主啦，气温呢也会普遍的比较高。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啊也是很适合大家在早晚的时间出来好好的去运动一下哈。
0: 是的，
1: 哎，健步走啊、或者是稍微的一些小跑啊、我觉得都是没问题的，
0: 蛮适合的。
1: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几天哈、包括周末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24号也就是周五的时间段，江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
0: 再来看一下周六哈，江北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呢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晴天到多云。26号周日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1: 好，到了通晴日，周一和周二的时间段全省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西部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啦。所以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实时的查询天气情况哈。
0: 是的，
1: 带好雨具，并且一定要谨慎慢行。尤其是对于一些开车的朋友来讲，下雨天路滑，如果万一要是碰到了什么磕磕碰碰啊，不要急躁，不要担心，拿起电话一键拨打你的安全小卫士平安。
0: 是的，平安车险帮您来解决，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咱们不用等任何人，手机一键搞定。所以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来拨打400-8600，400-860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
1: 周末到了，让我们都一起出来玩吧。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0: 开场的时候，其实是取材于哪？取材于 Seven 奥特曼的片头曲。
1: 哦，难道是他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这个吗？
0: 可能吧。那你要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们都是同龄人啊。
1: 哦，
0: 我小的时候也喜欢看奥特曼。
1: 啊，你们俩都是零零后是吧？
0: 哎，我们对向光。啊，好了，11:25，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值得关注的一个信息吧。
1: 是
0: 最近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热嘛。我们刚刚说到了，其实最近一段时间都是桑拿天。
1: 是的，
0: 哎，很多人呢，其实到了夏天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
1: 防晒啊。
0: 对，
1: 那防晒的时候，你就看到你身边的朋友，好像都大老远的看他走过来，
0: 哎，
1: 不太认识他，他全副武装嘛，
0: 全副武装，
1: 戴着帽子、哎、墨镜。防晒口罩，
0: 对，真的，他要不开口说话，你真的不知道他是谁。
1: 防晒衣啊，
0: 但是啊、哦，很多朋友为了防晒的这种全副武装的状态啊，你知道吗？每天带着出门的防晒口罩啊，其实啊，它脏的程度远超很多人的想象，
1: 对吧？这个防晒口罩有很多的朋友，他会就是戴很多天，然后就想不起来洗。
0: 就怎么跟你打这个比喻呢？就是夏天，很多人都会戴的这个防晒口罩，甚至比什么酒店的浴巾呐、酒店的毛巾呐、床单要脏多了。
1: 你知道几天不洗它就非常非常脏吗？我猜一下。
0: 口罩还是可以洗的吗？口罩不都是一次性的吗？
1: 啊，有一次性的，但是防晒的、
0: 啊、防晒的口罩是可以洗的。
1: 有点贵啊，那怎么一次性的吗？戴不起，
0: 主要是性价比太低的吧。
1: 对，因为防晒口罩其实可以洗的。然后我给 你猜一下。A 是两天。 B 三天。 C 四天。
0: 两天吧。
1: 两天是吧？
0: 啊哈，
1: 两天的话可能有点
0: 短了一点是吧？
1: 太短了，三天。
0: 前一段时间呢，就有这样的一位博主做了一项令人震惊的试验。他们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的口罩。使用时间从1年到3年不等。送检的结果让人触目惊心啊！
1: 三天，它只有就当中有一个三天没洗的口罩，超级超级的脏。
0: 哦，
1: 它的菌落总数高达24万 CFU 每克，就是每克样品当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
0: 哇，每克是24万个呀！
1: 我的天哪，
0: 细菌菌落呀！
1: 对，你刚才说的对，就是比那个酒店的浴巾还要高出4到5倍。
0: 哎呀！
1: 然后你想这多可怕，就这些细菌会随着每一次的呼吸和摩擦深入到我们的毛孔，引发这各种什么接触性皮炎呐、
0: 毛囊炎、
1: 细菌性的皮肤感染呐、长期佩戴这种脏口罩还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个正常的菌群的平衡。
0: 对对对，
1: 因为皮肤你就会发现这怎么回事啊，我用了那么多的大牌护肤品，反而越来越敏感，
0: 是
1: 反复长痘，
0: 然
1: 后就陷入到了越遮越差的恶性循环。
0: 我终于找到了我毛孔比较大的原因了。
1: 你又不戴防晒口罩。
0: 不好，就是因为戴口罩戴的啊，防晒口罩戴的，是不是？
1: 啊、
0: 哦，
1: 是的，是的。
0: 哦，所以啊，夏天啊，有很多常用的用品是比你想象的还要脏的。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吧。
1: 没错、
0: 因为毕竟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嘛。
1: 对。
0: 哎，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还有实用的小知识。
1: 是的，
0: 那就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1: 好的。
2: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

0: 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夏天呢，高温又多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随手就拿、随手就用的东西啊，其实全是细菌和霉菌扎堆的地方。
3: 是的，
2: 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啊。首先呢，就是遮阳帽。
3: 刚刚说了口罩，然后现在来说这个遮阳帽，
2: 尤其是那种就是空顶帽，还有棒球帽。其实可能想象比你想象的要更脏哦。
3: 表面上看上去好像不是那么的脏，然后就经常你看，好像也没洗头啊，没化妆
2: 啊，
3: 就戴着吧。
2: 对，
3: 结果真的很脏，
2: 因为它内圈的汗带啊是直接接触到这个额头和发际线的。一天下来，汗液再加皮脂再加粉底再加头发上的灰尘全部都糊在上面。哎呀，很多人一整个夏天都不洗，取下帽子还能闻到酸臭味。哎呀，我怎么感觉我鼻子好像自己就产生了那个味觉的感，就味觉的那种状态了，我好像都已经闻到那个酸臭味儿。所以给大家也是提出一些建议了。
3: 对，就出汗多的时候呢，你就别凉

0: 现啊，这个墨镜每天戴每天戴、
1: 哎、
0: 然后呢你很少去把它拿出来清洗一下。
1: 而且最关键的是你看我们一个墨镜从来都没有想过去清洁它那一个墨镜可能用了一年甚至于两年甚至于三年
0: 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我斥巨资好不容易买了一个好点的墨镜、
1: 嗯、对啊
0: 我怎么那个它呢我每天都是把它戴在身边。
1: 很多的朋友其实摸完像公交扶手啊、
0: 嗯、
1: 刷完手机啊、
0: 嗯、
1: 然后就去调整眼镜、
0: 嗯、
1: 镜架上会沾满一些皮脂汗液化妆品还有空气灰尘。
0: 对镜腿还有鼻托缝隙里边藏匿着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
1: 对所以也是给大家一些建议了
0: 啊，就是镜片呢、嗯、每天啊、哦、每天哦
1: 嗯
0: 然后眼镜布擦拭干擦之前呢先吹掉灰尘避免划伤、嗯、镜架和鼻托至少每周一次深度清洁。
1: 是还有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会用的水杯
0: 哦，这个我真的是每天都会洗了、
1: 嗯、尤其是那个吸管杯带吸管的杯子、
0: 嗯、
1: 还有就是塑料运动水壶
0: 哦，
1: 不可以掉以轻心。
0: 哎，有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省事吧，就每天我就不带杯子了、
1: 嗯、哎，对、啊，
0: 买矿泉水得了。
1: 但矿泉水其实也不好，
0: 对，它里面会有一些微塑料颗粒，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身体也很不好、
0: 哎、对身体不好、
1: 啊、因为吸管啊、
0: 嗯、
1: 杯盖螺纹还有密封圈是霉菌的天堂。
0: 嗯，
1: 你喝一口含糖饮料或者是咖啡之后残留的液体在室温下几个小时就能滋生出细菌。
0: 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
1: 嗯、
0: 就是你自己的杯子的话每天用完当天洗不要隔夜。
1: 是
0: 而每次呢你到办公室之前你爱干净的话肯定要把你的杯子就提前洗一下嘛、
1: 哎、
0: 再喝水嘛。
1: 对，
0: 如果你只装白水的话至少每两天要清洗一次的。
1: 嗯，
0: 吸管杯就不推荐去装牛奶豆浆啊果汁等高蛋白高糖的饮品。
1: 嗯，
0: 它很难洗而且很容易变质。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很多朋友可能那个杯子啊、
0: 嗯、
1: 喝完一些牛奶之后它不会立即就洗嘛。
0: 对，然后
1: 就摆在那儿
0: 放了很久以后下一次再来就是装水的时候、
1: 嗯、
0: 再去洗
1: 就会有细菌。
0: 所以你就是装完牛奶豆浆果汁这些的话呢、
1: 嗯、
0: 你就喝完之后立刻去洗。
1: 你看起来好像里面是没有沾牛奶了是洗干净了、
0: 嗯、
1: 但其实很多细菌是你看不见的。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还有像凉席还有冰丝席也很容易滋生出细菌、
0: 嗯、对，你想吗，我们夏天很容易出汗呢、啊、这皮屑啊汗液啊渗入到这个洗面的这个缝隙当中、
1: 嗯、
0: 特别容易滋生螨虫和真菌，
1: 是
0: 引发皮炎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红疹啊瘙痒。你会发现这怎么回事，我好像找不到什么原因、
1: 哎、
0: 就是身上很痒。
1: 所以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建议了、
0: 嗯、
1: 就是每周至少要擦拭或者是吸尘一次、
0: 嗯、
1: 每个月要深度清洁一次、
0: 嗯、
1: 存放之前呢还要彻底的清洁加完全的晾干卷起来放在干燥的地方、
0: 嗯、
1: 否则你来年拿出来你会觉得哎，味道不对，一股霉味儿哈。
0: 对对对，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不好、
1: 嗯、没错。
0: 嗯，
1: 还有一件就是东西、
0: 嗯、
1: 就是不过我觉得这一样啊大家现在很多朋友其实都有所警觉了、
0: 嗯、哦，空调滤网，
1: 对，
0: 这个会
1: 空调滤芯滤网，
0: 对，因为当时应该是有刷到过这样的信息，
1: 对，
0: 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着想嘛，开空调之前就是过了这个春天之后快要到夏天了，就你要开空调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空调滤网给洗一洗、
1: 嗯、对，
0: 不然的话它里面就是积压了很长时间的这个灰尘啊、
1: 嗯、
0: 什么什么霉菌啊，很容易诱发鼻炎啊哮喘皮肤过敏，然后它里面积满了各种灰絮，你肉眼都是能够看到很多的。
1: 哎，这个是真的，就是里面像那种灰色的、
0: 嗯、
1: 然后毛茸茸的像灰尘一样的东西嘛、
0: 嗯、
1: 建议的话呢就是夏天使用的时候啊大家呢两周哈、
0: 嗯、
1: 就要洗一次
0: 啊，
1: 换季首次开机之前是一定一定一定要清洗
0: 啊，这个知道，但是夏天使用期间每两周还要洗一次、
1: 哎、要洗一次、
0: 哦、
1: 而且如果你在家里面吹空调的时候、
0: 嗯、
1: 你发现哎味儿怎么不对、
0: 嗯、
1: 就有一股酸臭味儿、
0: 嗯、
1: 洗完滤网还不消失的话、
0: 嗯、
1: 你可能就需要请专业的人员来清洗内部的蒸发器。
0: 哦，那倒是专业的事情，
1: 空调内部出了问题了，
0: 专业的人、
1: 哎、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件啊、
0: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每天都会用的而且完全想象不到怎么会是它，浴球跟沐浴刷。
0: 哦，
1: 你每天洗澡的时候其实你那个浴球都是打了肥皂啊然后清洗过的，怎么它还能滋生细菌呢？
0: 你就会觉得每天我已经就好像把它洗过一遍了，
1: 对啊，
0: 就不需要再洗了。其实不是，
1: 嗯，
0: 就是常年它是挂在一个潮湿的浴室当中，
1: 是
0: 层层网眼里面就藏着各种这个死皮啊皮脂水分，
1: 嗯，
0: 然后呢它就是什么霉菌啊铜绿假单胞菌啊的温床。
1: 嗯，
0: 很多人可能用一个浴球或者是一个沐浴刷用很长时间它都不换到，
1: 因为大家会觉得我每天其实都在清洗它、
0: 哦、
1: 对，
0: 是是是，
1: 我又没有坏掉，我为什么要那么频繁的去更换，对不对？
0: 是，嗯，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吧，
1: 嗯，
0: 每两周消毒一次。
1: 哎呦，
0: 用沸水煮3到5分钟，
1: 嗯，
0: 或者是浸泡在稀释的84消毒液里面10分钟之后彻底冲洗，
1: 嗯，
0: 每1到2个月换一个新的吧。
1: 哦，就是平时的时候不仅要进行消毒，不仅要进行这个浸泡，最关键。

0: 键的是1到2个月还要换一个新的，
1: 对，
0: 这么麻烦，不用了。
1: 不用了是吧？那你每次用完挤干水分嘛，挂在通风的地方，不要放在淋浴间的角落，这个积水盘当中，
0: 是
1: 也
0: 是
1: 好的。
0: 还有啊，就是我们每天离不开的手机。
1: 手机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习惯吧，尤其是爱干净的，他都会用那个无酒精的消毒湿巾，
0: 对，
1: 专门的去擦拭。
0: 哎，我就是，
1: 对吧？
0: 我每天白天的时候，比如说工作完，然后回到家里之后，我的手机一定会拿那个就是消毒棉，然后给它从里到外擦拭一遍。
1: 对啊，你擦拭完之后你会觉得哇，我的心情都好很多。
0: 哎，真的，因为就养成了这个习惯之后，你会发现，如果手机回到家里面不消毒的话，哇，你
1: 总感觉不对劲。
0: 对，总感觉好像哪里就是没有清洁卫生的感觉。
1: 是是是，因为你想，你一天的话，好像我们每天都是离不开手机的嘛。
0: 对。
1: 上厕所啊，吃饭啊，挤地铁啊，等等等等，都拿着。手机屏幕上面的细菌密度真的比马桶圈还高。你想打电话的时候是贴着脸，细菌转移到你的脸上，
0: 没错。
1: 睡前放枕边，又转移到了枕头上，
0: 是。
1: 所以每天要消毒，每天要清洗。
0: 对，用那种无酒精的消毒棉，或者是专用的手机的这个清洁布，擦拭屏幕还有贝壳就可以了。
1: 哎呀，总的来说呢，大家还是不要过度焦虑，也不要去追求什么无菌，这不太可能哈。咱们只要养成按时换洗啊，定期清洁啊，该换就换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卫生习惯，就能够避免大部分的这个皮肤问题还有呼吸道困扰啦。
0: 好了，希望大家都是健健康康的哈。周末到了，我们要留一个好心情。

0: 好了，11:4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0: 嗯，刚刚听到这首歌 Just Nice， 刚好的、嗯、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东西啊，你都不要太过于强求它的完美啊。
1: 没错，
0: 刚刚好其实就是最好了。
1: 是的。
0: 嗯，哎呀，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夏天啊。
1: 嗯，
0: 很多的朋友啊，
1: 嗯，
0: 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1: 嗯，
0: 对，开空调，
1: 开空调啊，
0: 开空调，对不对？
1: 不开空调怎么
0: 睡觉？开空调觉得很热，对不对？
1: 但是又有这样一个困扰，
0: 哎，
1: 你说这个开空调吧，如果你不保护好的话，这个吹感冒了，或者说吹得我浑身都痛，
0: 是是是，
1: 也是一个大问题。
0: 昨天我们已经是迎来这个大暑的天气了，
1: 嗯，
0: 一到大暑呢，就知道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来了，
1: 哎，
0: 高温天气啊，很多人到了晚上啊，
1: 嗯，
0: 都会辗转反侧，
1: 嗯，
0: 那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没开空调，因为怕感冒嘛、嗯、
1: 对对对，
0: 哎，然后我就空调定个时，可能定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哎，它自己就停了、
1: 嗯、
0: 停了之后呢你就觉得哇好热，到后半夜自己热醒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开了空调、
1: 嗯、
0: 但是开了空调，空调一直开，晚上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有点冷啊，
1: 嗯，
0: 好像又会有一点感冒啊，
1: 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
0: 啊、
1: 我跟你讲他们就会有一些观念、
0: 嗯、
1: 会觉得哎呀你这个空调不能开这么长时间，
0: 对，
1: 你这个吹久了以后啊、
0: 嗯、
1: 等你年纪大了你浑身都疼、嗯、
0: 对，
1: 所以不让你开。
0: 所以关于晚上到底是开空调还是不开空调、
1: 嗯、
0: 就自然而然的分成了两派、
1: 哦、
0: 有一派就说晚上要开空调、
1: 嗯、
0: 有一派就说晚上不能开空调，那到底应该开还是不应该开呢？专家下场了，真心建议你开空调睡觉、
1: 嗯、当然了，你要把我热中暑了怎么办呢？
0: 因为啊相较于这个日间的高温啊、
1: 嗯、
0: 夜间的高温对于人体的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
1: 是，
0: 嗯，如果夜间是持续的高温，身体呢是无法正常的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的健康问题啊。
1: 对对对，这个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入睡困难会削弱免疫力，
0: 哎，晚上太热哈、啊、它会是一个持续性的伤身的过程。
1: 嗯，
0: 首先它有可能会增加死亡的风险。
1: 对，就是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了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余条的居民死亡数据，就是在校正白天这个高温干扰之后证实了，
0: 嗯，
1: 热夜就是太热的时候晚上暴露可独立增加40%-50%的非意外的死亡风险。
0: 同时它还有可能会导致入睡困难，削弱免疫力哦。
1: 对，就研究显示在全球范围之内，人们被热醒的次数如果说越来越多，
0: 嗯，
1: 夜间温度升高，也就是每个人的平均的这个年均的睡眠时间减少了44个小时。
0: 哦哟，
1: 这样想的话，就是你睡不好的话，就容易免疫力低下，
0: 对对对，
1: 更容易生病。
0: 由此呢，它还会加重这个心血管的负荷。
1: 嗯，
0: 啊、哦，
1: 对对对对对，就夜间高温会紊乱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
0: 嗯，
1: 心跳加快啊，外周血管的收缩啊，
0: 嗯，
1: 血压波动的升高啊，
0: 是，
1: 就会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

0: 很容易诱发急性心梗啊、心绞痛啊、恶性的这个心律失常等危重的急症。
1: 还有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吧，如果不开空调热醒的话，还有可能会中暑。
0: 对对。
1: 对于老人家来讲，还可以容易引发这个热中风，
0: 对
1: 等等等等。
0: 发病风险就蛮多的了、
1: 不过呢，不开空调的那一派也有的说呀，我那每天晚上开空调那真冷啊，那冷难道对身体不是一种伤害吗？空调使用当中是有一些小技巧的，
0: 没错。比如说第一个，咱们可以搭配风扇降温。你看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我每次来的时候，我都会把那个风扇打开一下
1: 啊，
0: 因为它空调
1: 保持这个空气流通嘛。
0: 对，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是省电用两块。就日常呢，屋子里面可以搭配一个空气循环扇风扇，让屋子里面的空气呢流动起来，然后风扇呢促进冷气循环，体感温度就降这个2到3度。
1: 没错，
0: 比如说你空调设的是28度，再加上风扇的话，哎，你体感26度，
1: 对，
0: 就刚刚好。
1: 很多朋友说空调都开了，为什么要设28度？那么热，对不对？但是你空调也不能开得很低，尤其是像很多的朋友一开啊16度、17度，那我跟你说，你晚上绝对会感冒。
0: 是的，室内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家可以稍微放宽到28度。湿度保持在40%到60%，可以短暂的开启空调的这个除湿功能。
1: 是，
0: 而且你这个风扇的摆放位置可以放在空调下方。将这个冷风吹向房间深处，可以选择柔风啊、自然风啊。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那么在清晨或者是晚间气温相对比较低的时候，可以开窗通风。
1: 还有第二点呢，就是空调风向啊，你要把它调到往上吹，冷空气呢就会自然的向下沉降。
0: 对于很多人不开空调有一个原因，就会觉得真的这个空调风直接吹在我们身上就很不舒服，
1: 特别不舒服。
0: 对，其实空调的风向你把它设置成朝上吹，或者说上下摆风啊，因为冷空气比热空气的密度会比较高嘛，会像水一样自然的向下沉降。那么当空调冷风向上吹的时候，这个冷风呢先抵达天花板，再缓慢的向下沉降，均匀的扩散至整个房间。这样子的话呢，就避免冷风直吹人体，就会减少什么头痛啊、关节痛啊。全屋的温度就会均衡。
1: 第三呢，一些小的建议就是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了。外出小于1小时的时候，就不要关机了。
0: 有一些很多朋友就觉得这样很省电，是不是？
1: 对，其实你要知道，这样反而不省电。
0: 对，
1: 这样反而会加大空调的这个工作的功率。
0: 是是是，专家有介绍说，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会很高。
1: 对，
0: 你要一天来回这样重启次数多，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你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越明显。
1: 没错。
0: 所以咱们出门如果是1到2个小时的时候，就房间里面的空调可以不用关。
1: 想个睡清凉觉。又担心着凉，其实大家可以在睡觉时做好以下几件事。
0: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在睡前温水洗护一下。睡前1到2个小时用36度到40度的温水洗个澡，对吧？平稳的降低你身体的核心温度，然后辅助睡眠。不要用冷水洗啊，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这个血管骤缩啊，
1: 没错，
0: 血压骤升啊，加重心血管疾病风险。
1: 还有呢，就是需要多多补水来稀释这个血液哈。尤其是建议一些肥胖老年人群在睡觉的时候起夜的时候都要喝大概200毫升左右的温水哈，是温水，或者是适当喝一点淡盐水，防止体内电解质的紊乱。如果一旦发觉自己的体温升高，面色潮红，或者是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等等的症状，就建议要立刻的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来擦拭额头、腋下和进行降温。如果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的话，就需要及时的就医了。
0: 没错没错。
1: 好了，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可以睡个安稳觉啊。
0: 是的。

0: 然两个色号可以选，通勤约会一支搞定，比单独配粉底散粉省心多了。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点线营业厅。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9: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中午12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2: 好了，欢迎大家12点整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3: 我是晨曦。
12: 好了，辛苦工作一个上午了啊，此时此刻又到了我们运动一下的时间啦。
13: 要进入到我们的
12: 脑袋翻滚吧。脑袋翻滚吧，今天还是两道脑筋题哈。大家呢，如果知道正确答案，或者是自认为自己的答案是无懈可击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互动方式直接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
13: 没错，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就可以了。
12: 好了，今天两道脑筋题，你先出吧。
13: 可以啊。请问啊，就是动物园很多朋友都去过吧。哪两个动物它们各自分开都很厉害，但是放在一起办事儿就非常的不靠谱。
12: 各自分开都很厉害，
13: 都很厉害，
12: 放在一起就不靠谱，
13: 非常不靠谱。是哪两个动物呢？
12: 哎呦，两个动物分开，各自分开都很厉害，
13: 对，
12: 放在一起不靠谱，他俩死对头啊。
13: 也不能说死对头，就是放在一起，就是人家都是一加一大于二嘛。他们不能够放在一起。
12: 他俩一加一还小于一。
13: 他俩只要在一起办事儿，准是不靠谱。好，是哪两个动物？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好了，12:09，我们现在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哈。
1: 嗯，哪两个动物，它们各自分开都很厉害
0: 哦，
1: 但是只要放在一起办事儿就很不靠谱。
0: 嗯，
1: 很简单啊，就是那个骑马的马还有老虎。
0: 骑马的马，
1: 嗯，
0: 跟老虎，马跟老
1: 马
0: 哦，合在一起就是马虎。
1: 马虎
0: 哦。
1: 合在一起办事就很不靠谱啊，
0: 就很不靠谱。
1: 哎、
0: 对、
1: 嗯，
0: 因为确实小马虎办事不太靠谱了。
1: 哎哎、
0: 好，嗯，今天我的这道问题哈，
1: 嗯，
0: 咖啡是每一个人啊早起的时候，
1: 打工人每天必备，
0: 必不可少的。
1: 是的，
0: 啊，那你们知道每天喝咖啡有没有思考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们知道，
1: 嗯，
0: 一杯咖啡，
1: 嗯，
0: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得来的。
1: 那肯定不容易啊，一杯9.9呢。
0: 你们有没有想过，咖啡也有天敌？
1: 咖啡还有天敌，
0: 所以、
1: 嗯、
0: 咖啡的天敌是谁？
1: 咖啡的天敌是谁？
0: 咖啡的天敌他是谁？
1: 嗯，
0: 哎呀，你以为一杯咖啡到你的手上那么容易呢？不是、
1: 嗯嗯、
0: 哦，他也要面临自己天敌的这个天然的威胁、
1: 哦、
0: 他只有摆脱了这些威胁之后才可以到你的手上。
1: 嗯，
0: 所以咖啡的天敌
1: 是
0: 谁？
1: 好，如果说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啦。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觉得我的女神对我越来越好了。哦，
3: 你哪只眼睛看出来的呀？
2: 我每次给她送礼物，她都会怕我浪费钱，她就对我说：“你省省吧。”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6: 好了，12:16，我们刚刚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哈，很多的朋友发了很多，就是让人看起来好像很摸不着头脑的答案
7: 啊。每天都在喝的咖啡，咖啡的天敌到底是谁？
6: 说猫。

0: 咖啡的天敌，是辛巴。
1: 辛巴，
0: 我们小时候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1: 《狮子王》。
0: 狮子王，狮子王的主角叫什么？
1: 辛巴，
0: 叫辛巴。
1: 嗯，
0: 咖啡的天敌就是辛巴。
1: 哦，
0: 很多人想不通，咖啡的天敌怎么会是狮子王辛巴呢？
1: 很容易想得通啊，
0: 因为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
1: 辛
0: 巴克咖啡呀。所以咖啡的天敌是辛巴，好吗？
1: 是的。
0: 12:17，知道啊，得给你们时间消化一下。所以我们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在歌曲转身回来之后，我们还是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和你
1: 懂多一点。

0: 好了，12:2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哎呀，一到夏天后，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到晚上的时候啊，都会干嘛？
1: 都会干嘛？
0: 都会熬夜
1: 啊，吃点夜宵什么的。
0: 哎，就尤其是夏天的时候，都会选择吃一点夜宵。那一吃夜宵不就熬夜了吗？
1: 啊，是的，
0: 对吧？熬夜又不就伤身了吗？但是有时候熬夜又在所难免呀、啊。对吧？当这个熬夜啊。到了一段时候的时候，尤其是到了这个12:00-1:00的时候，
1: 就饿嘛，
0: 肚子就咕咕的叫。
1: 是的，
0: 你就陷入两难。这个两难就是，哎，我吃
1: 还是
0: 不吃呢？我吃会不会胖啊？
1: 那肯定会胖啊，用问嘛。
0: 会不会加重这个身体的负担呢、啊？
1: 但是我不吃，我又不开心。
0: 但我不吃，我馋呢、啊。是不是我饿得睡不着啊？
1: 确实两难。
0: 对，所以怎么样才能够把熬夜带来的伤害尽可能的降低？饿着睡跟吃夜宵又分别会带来哪些健康的隐患？今天我们的生活小知识就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饿着入睡 vs 吃点夜宵，哪样更伤身？
1: 是的，我们跟你一起每天懂多一点。
0: 哎，
1: 饿着的话就是晚上硬扛，真的会带来一些健康隐患
0: 哦。
1: 因为你看白天嘛，三餐比较规律，晚餐呢摄入比较充足，睡前呢只是轻微的饥饿感，可以不额外的去进食、
0: 哦、
1: 就不用再去吃宵夜了。
0: 明白了，
1: 有助于减少这个夜间的胃肠负担，也能够避免不必要的热量摄入。
0: 是，
1: 但是啊，如果你某一天对吧，心血来潮熬夜了，这时间比较长，晚餐距离睡觉已经超过6小时，明显的出现一些这个特别饥饿呀，就胃里面空空的，心慌、出汗、乏力，甚至哎呀，我不吃点东西我睡不着啊。
0: 对啊，
1: 那就不要再硬扛了。
0: 而且长期或者是反复的强行饿睡啊，可能会带来以下的一些问题。
1: 哦，哪些问题？
0: 第一个就是胃肠不适。空腹时间如果太长的话，胃酸是持续的会分泌，部分人呢可能会出现反酸、烧心、胃痛，慢性胃炎、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的患者。

0: 者是尤其的明显。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睡眠质量下降啊。明显的饥饿可能会导致入睡困难、浅睡、多梦、早醒，第二天整个人都很累很累。
0: 对，还有呢是极容易报复性进食。
1: 哎，真的，
0: 你想你前一天晚上特别饿，第二天你醒来的时候会干嘛？吃啊，猛吃啊，
1: 而且吃的都是一些高糖啊高脂的食物。
0: 嗯，
1: 你这样子的话还不如前一天晚上就吃呢。
0: 对啊，会长更胖是不是？
1: 是的。
0: 哎，还有就是特殊人群的风险很高。
1: 对，比方说胃炎啊、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人群更容易出现反酸、烧心、胃痛症状。糖尿病患者呢，尤其是使用这个胰岛素或者降糖药者，夜间过度的空腹可能会增加低血糖的风险。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啊，如果晚上不吃的话，一味不吃会给身体造成伤害。但是你晚上如果一直吃一些重口味加酒精的这个夜宵，也会给身体带来更大的负担呢。
1: 没错，
0: 为了避免这个过度饥饿给身体带来的损伤，补充适当的食物很有必要。
1: 对，
0: 但有的朋友吃得太饭、太多、太油、太咸，而且再搞点8+1呀、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啊就负担不上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首先比如说这个烧烤、炸鸡还有火锅，
1: 哎呀，这谁提到都想吃呀。
0: 这一类的食物脂肪的含量特别的高，消化的时间又特别的长，容易引起胃胀、反酸和恶心。所以睡前进食过多还可能引发这个胃食管反流
1: 啊。那要不然我换一波吧。你这些东西不让我吃，那我吃别的吧。
0: 吃什么？
1: 泡面。
0: 泡面、
1: 卤味、
0: 卤味、
1: 辣条，
0: 还不如吃点上面的呢。这一类呢是属于高盐高油，刺激性强，容易增加这个胃肠的负担，也可能导致口渴、水肿还有血压的波动。
1: 有些朋友会觉得你上面这些吃的我都要，除
0: 了
1: 这些我还得喝一点、喝点什么小甜水呀、对不对？
0: 或者吃点甜点。
1: 哎呀，你这真的是、
0: 很多朋友就讲了，你刚刚说的那些太重油太重盐了哈，重口味我不吃，那我就喝点饮料，我吃点甜点补充一下行不行啊？
1: 其实这些糖分比较高，热量也很高，很容易造成总热量超标，也不利于血糖稳定。
0: 是，
1: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我
0: 啥也不吃了，
1: 小酌一杯总行了
0: 吧，我就喝一点行不行？
1: 酒精饮品它其实并不能够真正的助眠。有一些朋友就习惯了，就是说我今天晚上睡得不太好，那我喝一两杯，
0: 喝点酒
1: 好入睡。
0: 红酒啊，啤酒啊，对不对？
1: 哎，红酒偶尔喝一点点可以，
0: 是可以的，
1: 但不能贪杯。就是酒精它并不能够真正的助眠，反而可能会降低睡眠质量，加重反流啊、胃黏膜刺激和第二天的疲劳。
0: 所以问题又来了，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那我们怎么样判断我们是该吃，又怎么样去判断我们该吃什么东西呢？这个判断标准，我们稍微休整一会儿，
1: 好，
0: 一会儿来跟大家说。
1: 好的。

0: 好了，请问啊，有一个问题要问到大家。鸭子的英文都知道，叫做 duck。
1: duck。
0: 请问母鸭子的英文是什么呢？
1: 母鸭子的英文？
0: 哎，
1: 怎么说？
0: 其实刚刚这首歌已经给出答案了。母鸭子的英文叫 Lady Gaga。
1: Lady Gaga。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Lady Gaga。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
1: 是的。
0: 叫。Abracadabra、Abracadabra、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每天懂多一点哈。刚刚我们讲到了，就是饿着入睡跟吃点夜宵哪一个更伤身体哈。其实呢它有一整个一个评判标准，
1: 对，
0: 就是说你如果要是特别饿的入睡，对身体不好，但你吃的不对，也对身体不好。
1: 是，
0: 所以啊，到底怎么样来判断晚上是否应该进食，它是有一个严格的标准的。
1: 第一个就是看你到底是不是真饿，你是真的饿了呢还是嘴巴寂寞，
0: 这怎么去判定啊？
1: 你如果只是单纯的嘴馋，想找点东西吃，建议不吃啊，或者少吃。白天嘛，三餐规律，晚餐正常的人不建议再吃高热量的这个夜宵了。
0: 但是一般很多的朋友都是把嘴馋啊等同于我饿了。
1: 是的，明明我已经吃了三餐，然后三餐之后呢，我到这个时候了，我就还想再吃点什么，因为觉得不这样吃的话，
0: 嘴巴有点寂寞。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看白天吃的够还是不够啊？
1: 对，如果你晚饭吃的比较早，有很多朋友就是五点钟他会把晚饭给先吃了，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后面会舒服一点。
0: 是，
1: 三餐蛋白质和主食又不足。你熬夜的工作啊，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可以少量加餐。目标呢就是垫吧垫吧。
0: 垫吧垫吧，也不能多吃啊。第三呢，就是要看有没有基础性的疾病了。
1: 对，胃炎啊、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糖尿病、低血糖风险人群，不建议盲目的饿着熬夜啊。也不适合吃一些油腻辛辣的夜宵。
0: 没错。那到底怎么样补充能量，可以把熬夜的伤害尽可能的降到最低呢？也很有原则。
1: 对，
0: 而且原则很简单。
1: 对，
0: 少量，清淡，温热，和易消化。
1: 那有没有什么推荐给大家的？
0: 当然有了，
1: 温牛奶，或者说无糖酸奶，
0: 是
1: 水煮蛋，少量的燕麦粥、小米粥，一片全麦面包，
0: 是
1: 啊，只能吃一片啊，但这玩意儿多一片也不想吃，
0: 都精准到这个量啊，
1: 半根香蕉，
0: 都精准到这个一根还是半根了，
1: 少量的坚果，
0: 是
1: 黄瓜、小番茄就可以随量吃了，少量豆腐、鱼肉、鸡胸肉，
0: 连豆腐、鱼肉、鸡胸肉也得少量啊，
1: 豆腐少量，对，
0: 所以说它这个夜宵啊，就是你不要把它吃成第二顿晚饭，
1: 对，
0: 一般呢控制在不明显增加胃肠负担，还有缓解饥饿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不同的人群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建议啊。
1: 对，比如说普通人群偶尔熬夜加班啊，可以理解，但是不建议经常的搭配一些什么小烧烤啊、炸鸡啊、啤酒啊。真的饿的时候少量加餐就可以了。
0: 是，
1: 减重那就不用说了嘛，四个字儿啊，尽量不要吃了。
0: 而且减重人群像我要五点钟之前晚饭就解决掉。
1: 对，但是你到晚上的时候确实会饿，饿的时候你就吃一点健康的东西吧。如果非要吃，就要把宵夜摄入的热量纳入到全天的总热量。优先选择高蛋白、低脂、低糖的食物。
0: 没错。
1: 还有就是胃病啊、胃食管反流患者，避免过饥或者过饱，都对身体不好。少吃一些辛辣、油炸、烧烤、酒精和这个碳酸饮料。睡前是不建议大量的进食的。
0: 是。还有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哈，不建议自行长时间的空腹熬夜。如果夜间出现心慌、出汗、手抖、明显的饥饿，应该要警惕低血糖。是否加餐呢，应该结合血糖的情况还有用药的方案。
1: 还有就是熬夜的上班族了，夜班啊、长期倒班的人群，不能够简单的照搬普通人的三餐时间。
0: 是，
1: 你要把你的这个加餐时间提前的规划好，选择小份易消化的食物，避免靠浓茶、咖啡、甜饮料和高油的夜宵硬撑。
0: 还有就是青少年呢，因为是处于这个生长发育的阶段呢，不建议长期的熬夜，也不建议盲目的节食。如果熬夜后明显饥饿，可以少量的加餐啦。
1: 没错啦。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些网传的说法啊，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我们一会儿回来。
1: 好。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每天懂多一点，说的是饿着入睡和吃点夜宵哪样更伤身。嗯，对于一些网传的说法哈，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首先第一个啊，饿着睡可以排毒，对还是不对？当然是不对呀。因为没有必要把这个饥饿神化。睡眠质量、规律饮食还有代谢健康比硬扛饥饿要重要的多。
1: 是的。第二个就是睡前吃一点一定会长胖吗？
0: 这个是错的。
1: 哦，
0: 是不对的。
1: 吃一点不会长胖，但看你吃多少。
0: 哎，就是一定要控量。
1: 对，体重的变化主要是看长期的总能量摄入和消耗，少量合理加餐不等于发胖。但是如果你天天习惯了深夜高热量的夜宵，那就不用多说了。
0: 是，那
1: 一定会长胖啊。
0: 好，第三个呢，就是睡前喝牛奶一定助眠，这也是不对的。
1: 对，有部分的人牛奶是有帮助的，但不是万能的，因为有部分的朋友他是属于那种乳糖不耐受，反酸明显的人，睡前喝奶可能会腹胀或者反流。
0: 第四就是熬夜不吃东西就能够保护肠胃，这也是一个误区哦，不要盲目相信啊。
1: 是，如果你本来胃病明显或者血糖不稳定硬扛的话，未必保护肠胃。关键是不要吃错、吃多、吃太晚。
0: 其实有关夜间饮食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最需要避免的不是吃一点夜宵，而是避免长期熬夜、暴饮暴食、高油高盐还有酒精摄入，以及餐后立即平躺。
1: 对，
0: 健康作息饮食的关键也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1: 对，第一个就是真饿了的话咱们可以少量吃，嘴馋呢就尽量的要控制一下了。第二呢，夜宵要选择清淡易消化，避免油腻辛辣和酒精。第三就是有胃病、糖尿病等基础病的患者，不要盲目的照搬普通人的吃法。
0: 所以不论是否吃宵夜，熬夜对身体的伤害都是难以避免的。更应当做到的是正常三餐、规律作息。
1: 是的。
0: 12:46，从今天晚上开始，今天晚上算放纵一点，从明天晚上开始啊，让我们做一个有规律啊、规律作息的人吧。12:46，那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喽。

0: 好了，12:50，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那下午的工作还是要继续努力加油的。下周一的上午11点，我们再见了。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出门不涂防晒真的不行哦，但防晒用得飞快，一瓶没几天就见底了。囤少了又老的补货，一次多囤几支才不焦虑。资生堂蓝胖子防晒呢，乳液一样的质地，推开成膜特别快，不黏腻也不泛白，后续上妆服服帖帖不搓泥，防水防汗表现也不错，通勤户外开车都能用，油皮干皮都合适。今天50毫升三支装，足足150毫升哦，福利价只要259元，平均一支不到90块，一家人用一个夏天够用了，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远亲不如近邻，下午1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7: Come on，
6: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8: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也就是这个周末了啊，有一个让人觉得很巧合的事儿，就是昔日被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的三位歌手汪苏泷、许嵩和徐良，同时间定于2026年的7月24号到26号。同时间开唱，当然了，是在三个不同的城市，分别是南京、杭州和合肥，这势必会引爆一场青春撞档。而眼下话题焦点更多的就是集中在汪苏泷即将刷新的鸟巢十连开记录和本轮三城巡演的迥异风格上。而很巧合的是，这三个地方刚好也集中在江浙沪皖，相互的车程呢离得也不远，所以有的歌迷就讨论说，哎，我是否可以3天全情打卡，把这三位歌手的歌一口气全部都听了呢？很多网友感叹说，这简直就是青春回忆的大型团建啊！是的，这三个人，他们的歌曲陪伴了很多人的年少时光，无论这一次你奔赴的是哪一场，最终其实都是在奔赴曾经的自己呀。

像被发生在某个夏天，我生活在北边，黄花生过情话，只是生过虚假，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沉默不再表达，只是不会让你尴尬。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进入到今日热搜词条。最近呀，《疑犯封神》这档节目的第二季正式官宣阵容了，评审团有谢霆锋、张勇和郑永琪原班人马全员回归。这次呢，更有奥运冠军樊振东以飞行品鉴官的身份献出个人综艺首秀。谢霆锋继续是以专业厨师背景坐镇，从食材和调味等维度把关。新荣记的创始人张勇，也就是传说中的荣叔，这一次坚守实必求真的品评标准。世界五十家餐厅顶尖主厨郑永琪则是继续聚焦用味道说话。纪录片导演陈小青这次担任了总顾问，把控美食文化的内核，而李诞继续出任美食嘴替，以轻松幽默的视角解读菜品，提升节目的趣味性。这一季呢，继续延续的是履历清零的硬核规则，百位厨师同台，两两 PK， 过往的米其林星级或者是行业头衔都不再做参考，菜品味道是唯一的评判标准。每一次一有这个类似于做饭呀、美食啊这样的综艺，我就特别爱看，因为我吃饭的时候觉得这是完全就是我的电子榨菜，特别的下饭。一方面呢，你可以从中学到一些厨艺的精髓；另外一方面呢，看到这些又好吃又有创意的菜品被做出来，也真的是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这档节目定档在了7月29号上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追一追啦。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4: 今日热搜词条。
5: 接下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发布了《就是要生》的预告。当张若昀饰演的热血十足的刘奔遇上白客饰演的诸葛卧龙马杰，一个自称天选之子干劲儿拉满，另一个佛系员工只想安稳度日，卧龙凤雏就此组队整顿职场歪风邪气以及小人。那这个影片呢将会在8月7号正式上映。我记得年会不能停第一部上映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观感非常的好啊，因为首先很贴近现在的职场人生活，然后呢笑料也是不断。不知道这个年会不能停的第二部会不会继续有好的口碑呢？另外一部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之勇闯恐龙岛最近发布了一个准备出发的预告，宣布7月25到31号开启全国超前点映，中文配音版、英文原版都有。8月8号将会正式公映。汪汪队呢，是很多小朋友非常喜爱的动画人物，每年的暑假好像都会出现。那今年，是会有怎样的勇闯恐龙岛的经历呢？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电影请到了后街男孩来献唱影片的主题曲。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狐好物推荐环节。今天这款适合平时基础护肤消耗比较快的朋友，尤其是洗完脸第一步就想用一瓶舒服好拍的水，那今天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兰蔻的新版粉水。今天的规格是400毫升，大容量，而且是两瓶，到手福利价只要199。粉水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瓶啊，大容量，两瓶到手你可以用很久，而且呢，它这个水是比较基础的，就是后续无论你上精华面霜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最近天气热，很多人在外面拼命出汗，然后进空调房呢又会觉得哎呀，皮肤一会儿油一会儿干，特别不舒服。这个时候你的基础水乳千万不要搞得太复杂，一定要把第一步的水做好功课，就省心很多。干皮、混合皮或者长时间待在空调房的人都可以考虑这款兰蔻的粉水，而且两瓶怎么用都方便，送人也好，留着自用也好，湿敷也好，或者是大量的喷在脸上都是没有问题的。400毫升的两瓶到手只要199，这个价格真的不是每天都有啊，想要的朋友赶紧可以囤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进商城就能购买了。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现在一进超市里想买水果，就会发现五彩缤纷，而且个个都甜，就是已经完全吃不出这个水果原本的味道了。所以很多的网友开始怀念小时候那种青涩酸甜的老式水果，很多人说还我薄皮绿皮的那种橘子，还有人说车厘子就像傻大个儿，小樱桃才有灵魂，还有人说以前的国产香蕉都去哪儿了呀，现在又大又甜，可是呢没有香蕉味儿。专家说了，老式水果的消失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就是市场需求，大家普遍爱甜，农户呢就自然淘汰了酸度高的老品种。另外，种植技术上控水、施肥、杂交育种来持续的推高了甜度。另外呢，很多的青苹果、绿皮橘子，它们是很容易损坏的，运输过程当中，容易就是磕磕碰碰。所以呀，这些水果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也自然而然的就是更加适应了现代物流。啊，总之呢，种种原因叠加，我们真的好像越来越不记得小的时候那种老式水果的酸甜味去哪里找了。所以你还记得那种消失的老式水果有哪些吗？或者说你最近吃到的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水果是哪一种呢？欢迎大家和我们聊一聊。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汪苏泷的巡演纪录片终于来了，叫做《罗曼前传：银色假期》。这一次他用31天的时间横跨3大洲、5站、11场，镜头呢从排练室一路跟到了世界各地。纪录片里汪苏泷直白地说出现实没有乌托邦，镜头也记录他试训路上的真实日常，包括排练室的疲惫、街头的松弛都被完整收录，没有滤镜的旅途画面格外戳人，把《罗曼前传》带到世界的坐标上，奔赴见面的版图也不断扩宽。这一次足迹横跨了南北半球，时差拉长又缩短，褪去舞台的聚光灯，穿过陌生的街巷，镜头记录下的是奔赴之间没有被看见的那一部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好好的来看一看这个纪录片《罗曼前传：银色假期》，和汪苏泷一起回顾重新经过的这31天。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Hello， 特别关注。
4: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三伏天啊。泡脚是一件特别养生的事儿，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一场从脚底蔓延至全身的通透暴汗和深度舒爽。双脚进入40度的热水的瞬间，黏腻的暑湿就被迅速逼出，身体的沉重感卸下，紧绷的神经也跟着松弛上来，困意随之涌上。坚持泡脚，你会发现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哎，眼皮不肿了，身体不发沉了，那种被湿气裹住的沉重感消失，精神头明显变好，整个人都非常放松。可是呢，三伏天泡脚也有很多的你需要了解到的小知识，比如说水温千万不要太高，38到42度就可以了。另外呢，也不要泡太久，10到15分钟，微微出汗也就行了。最好的时间是晚上8到9点，因为泡完之后你浑身舒爽，直接上床睡觉，很助眠。另外呢，你刚吃饱或者是空腹的时候都不要去泡。还有三高人群、静脉曲张人群要谨慎的去泡脚，还有就是泡完之后啊，要及时的擦干脚部，还有及时的喝一些水啊，避免受凉。总之，三伏天是好好排寒湿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秋冬少生病，夏天要泡脚，快和家人一起坚持养生吧。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2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下个周一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换季的时候，皮肤最容易闹脾气了，外头一出汗就黏糊糊的，一回到空调房又紧绷拔干。这水乳啊，真得选对才行。资生堂悦薇水乳套装呢，水上脸嗖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舒服，乳液推开也不黏腻，后面再点面霜也服帖。水150毫升，乳100毫升，这个容量，这个牌子，福利价只要299哦，早晚都用，够用大半年呢，算下来一天不到1块钱。油皮的姐妹选清爽版，偏干的选滋润版，自己用也好，给妈妈姐妹换一套也好，都挺合适的。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4: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7: 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汤坤主持的
8: 音乐坤坤说，我是杨丞琳。
7: 大家好，我们是 By Two。
9: 大家好，我们是苏打绿。
10: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无法装不在意你的一切，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而周五呢是我们的港台榜揭晓时刻。这周呢新歌上榜有限，只有三首新歌进榜，但其他歌曲呢位次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哦，有的已经是滑出榜单，有的呢榜次继续往上升。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本周的三首新歌当中的一首 AJ 赖玉哲带来的无法装不在意。时刻反复的翻看对方的消息来克制猜疑难掩牵挂的心绪，明明刻意摆出一种冷淡的姿态，但是呢心底里的小举动已经被对方牢牢的抓住了啊。编曲其实他走的是慵懒的氛围感，那种恶笨的曲风啊，很轻柔的钢琴搭配松弛的电子节拍。 AJ 赖玉哲他很有细腻的旋律唱腔跟顺滑的说唱段落，声线也是自带慵懒的那种颗粒感。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整首歌啊精准捕捉了暧昧阶段欲盖弥彰的小心思，来深深的戳中每个藏着心事的人。 AJ 赖玉哲无法装作不在意，本周二十。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听众朋友已读不回说，唱出明明满心惦记人家，还有硬撑不在意，这种别扭啊，你也听出来这种别扭了啊。本周第19位，陈伟霆新歌进榜，乐此不疲。来聚焦远距离的都市恋爱，说一说成年人的清醒自知，感情呢方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坎儿啊。编曲融合了复古的 City Bop 以及呢慵懒的 R&B 啊，开篇就是机舱的音效搭配粤语独白，整个氛围感立刻出来。流动柔和的合成器搭配松弛的 Bass， 整体的旋律很舒缓。陈伟霆的声线醇厚慵懒，把爱里进退两难依旧乐此不疲的拉扯感完整的诠释出来。陈伟霆的这首歌本周排行第19位，乐此不疲。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朋友，孤独的丹顶鹤说，唱出隔着山海还是心甘情愿，惦记一个人这样的心境啊。本周的三首新歌还有一首 Sammy 郑秀文《陨石和地球》上榜，陨石俯冲地球的宇宙意象来重构爱情观，陨石自带破碎的锋芒，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唯有地球甘愿包容它所有的棱角，一句谁敢接陨石，唯一你说愿意，这可能就是心底里一份独独的偏爱吧。郑秀文的嗓音呢，很有柔软底色和厚重的力道，主歌呢轻缓的诉说，副歌呢唱腔舒展迸发，情绪的穿透力细腻诠释，带着伤痕还是敢奔赴爱情的这种勇敢，郑秀文《陨石与地球》本周18位。

0: 你好，我们是
1: 南
0: 南拳
1: 拳
0: 妈
1: 妈
0: 妈。
1: 妈，
0: 想听到我们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
2: 中国酿，世界香。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4: 正在为您揭晓本周的港台榜的排位。三首新歌听完之后呢，本周其他榜位是上周的歌曲的榜位变更，第十七位呢上榜两周，20位升三个位置，萧煌奇、詹子贤、许廷伦合作的夺环，唱的是一首体育精神的歌啊。本周十六位 Clear 郭靖的新歌《我以为》上榜两周，19位升了三个位置。本周15位上榜两周，18位升三个位置，林志炫《故事还有呢》。同样上升三个位置的还有陈珊妮，还有人在本周14。本周13，冯允谦 ECS 123上榜两周，16位升了三个位置。本周12位上榜两周，15位升三个位置。Tia 蔡健雅的《不愿醒的梦》，这首歌写的是沉溺于短暂美好爱恋的心境，明知这段缘分可能是虚幻，容易破碎的，不愿意面对现实当中的这种离别和落空。蔡健雅慵懒沙哑的嗓音很有故事感，把明知虚幻还是舍不得抽离这种纠结心事娓娓诉说。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整首歌啊，好像深夜独自回味一段抓不住的温柔感情。蔡健雅《不愿醒的梦》本周排行12。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继续为你往上来数榜，本周十一位李浩伟孤芳自赏，本周第十张韶涵遗忘之海，本周第九上榜三周十二位升三个位置陈立农的赶路人，巡演青春为名的收官曲，这首歌是他十八个月巡演心路的缩影啊，写给每一位奔波前行的普通人，来消解快节奏时代的焦虑，也告诉大家忙着长大藏起委屈正在赶路的日常，不必追赶他人的节奏，慢走也有自己的沿途风光。陈立农整个的声线跟以往那种清亮少年音有不一样啊，真的是有成熟的感觉了，愈发的沉稳温润了。这首歌《赶路人》本周第九位。

0: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想听到我们的音乐，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音乐坤坤说”。
2: 听众言路有风说，赶路不必急于抵达嘛，好好的善待，一路坚持的自己就足够了呀。本周第八位 MC 张天赋的 Tipsy，继续揭晓本周第七位古亚威爱自己啊。治愈都市女生的抒情歌，这首歌来讲讲过往在感情当中一味妥协、隐藏自我的心境，真的是有点点破，爱不该只剩退让讨好啊！你先接纳自己啊，善待自己，才算读懂爱的真谛吧。古亚威输出以往大开大合的唱腔，这次的嗓音呢，相当加温度的，完整来演绎心碎、纠结到自我和解这个心路成长过程。本周第七位，古亚威。爱自己啊。

0: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老爸，我想和同事一起去旅行。
2: 啊，男的还是女的？
1: 哎呦，男的女的都有啦。
2: 哦，这样啊，那你去吧。哎，你们几个人啊？
1: 两个人。
2: 不是，你给我回来！你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乐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 Freya 林凡。
3: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2: 大家好，我是 Amber 郭采洁。
4: 嗨，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5: 可不可以开唱一
6: 半点之后，很高兴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五呢，港台榜正在为您介绍榜单排行，已经来到榜单前6的位置了。上榜四周，上周第9升3个位置，庾澄庆的爱人呐、啊。出道40年的原创单曲哦，本周第5位谭咏麟《我在意》，这是他巡回演唱会终极篇的谢幕单曲。本周第4上榜，三周第7位升3个位置，周传雄《烟雨平生》，这个创作灵感取自苏轼名句“一蓑烟雨任平生”，来道尽哎，人世聚散无常啊，劝人放下执念，以淡然姿态接纳世间的不圆满，把半生风雨化作心底的从容。周传雄非常醇厚沙哑的声线，平缓的在讲故事一样，举重若轻的唱出跟过往和解的内心豁达。另外就是我觉得整首歌都是有江南水墨的氛围感。周传雄的《烟雨平生》本周第4。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梧桐听雨说，历经世事才能够听懂，看淡得失才是最好的人生状态。本周第三位季军阿琳黄丽玲一个人上榜四周，上周第六升了三个位置。这个描述的还是那个有达以上恋人未满拉扯心绪啊，往往就是离成功还差一步嘛。献给所有独自消化情绪默默逞强的你啊，整个柔和了一个复古的合成器轻电子和 City Pop 这样的一个慵懒的节奏。清冷又松弛，阿琳她收敛的标志性的高音啊，非常温润细腻的中低音，把这个独处的孤寂暧昧啊忐忑啊都揉到唱腔当中去了。本周的季军这首歌一个人

0: 来看听众深空夜灯说，复古编配搭上阿令非常治愈的声线，真的是所有藏起来的委屈都可以被他的声音温柔的接住。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继续来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第二位亚军，上榜五周，上周第五位升了三个位置，戴祖仪的《非常道》，TVB 剧集《非常日志二》的片尾曲哦。歌词用航班起落、云端、长路来比喻人生旅途，讲述的是民航工作者坚守岗位，在奔波日常当中守住初心，在离别相逢之间读懂陪伴和坚持。平淡的字句藏进了行业的温情和人生的通透啊，而且戴祖仪她的港式声线非常的清甜细腻，非常道戴祖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来看听众云栖航班说，我觉得他搭配剧集啊这样的一首歌，所以听起来才会更有代入感。说的没错，我们继续来揭晓本周港台榜第一位冠军，上榜四周，上周第四升了三个位置，范晓萱《老朋友》。电影《魔方小姐》陪伴主题歌，那聚焦的是跨越数十年女性好朋友之间的相伴，彼此托底。范晓萱的唱腔非常的柔软细腻，而且呢低语叙事真挚平实，副歌递进啊，透出一种坚韧的暖意，把老朋友之间相守的安心感缓缓传递出来。恭喜范晓萱拿下本周榜首冠军。

0: 我们带您来回顾一下本周的港台榜到底有哪些呢精华。三首新歌进榜，郑秀文陨石与地球十八，陈伟霆乐此不疲十九， AJ 赖玉哲无法装不在意本周二十。其他重点榜位，本周第九位陈立农赶路人，第七位古亚威爱自己啊，庾澄庆的爱人啊来到本周第六，
1: 带上我们那年
0: 谭咏麟我在意本周第五位，周传雄烟雨平生本周第四，前三甲位置第三位季军阿令一个人，亚军是戴祖仪非常道，本周冠军正在听到范晓萱老朋友。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约定好了下周一下午两点钟为您揭晓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推出的音乐先锋榜最新一周的榜单排行，到时候见吧，祝您有一个开心的周末，拜拜。

0: 吸收也快，扫完水之后面霜之前用，后面叠什么都方便，足足100毫升大瓶装哦。单瓶福利价229元，两瓶一起囤429元更划算呢，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比敷面膜还便宜。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同行有我师。下午3点了，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7: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好像从来都不会在特别疲惫、焦虑、低落的时候滔滔不绝地说话。难过的时候呢，大多数人会习惯沉默，会自我消化。但是当日子很顺心，内心很安稳，被满满的爱包裹的时候，话自然而然就会变多了。所以最近有一个热搜也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声，说人只有在幸福的时候才会话多。许多的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自己以前是沉默寡言的性格，后来被好好爱着，生活慢慢的顺遂，不知不觉就变成了爱分享、爱唠嗑的人。也有人说自己越来越沉默，不是长大了沉稳了，而是很久都没有好好的幸福过了。今天听到第一首歌，王燕薇带来《记得吗》。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这首歌来自王彦威所带来的，名字叫做记得吗？那些幸福，那些快乐，随着歌声是不是也慢慢想到了呢？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温柔的概念，叫做安全感溢出效应。当我们身处安稳的时候，被人偏爱的时候，内心富足的时候，心里的快乐和满足感就会慢慢的溢出来。而说话分享唠家常就是最直接的溢出方式了。脑科学研究也给出过答案，说人的语言中枢跟大脑的兴奋神经是紧密相连的。情绪积极，内心愉悦的时候，我们的表达欲就会大幅的上涨。反而在压抑、疲惫、缺乏安全感的状态之下，大脑就会自动开启省电模式，让人懒得解释、懒得分享、懒得沟通。所以你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生活，或许你会发现，恋爱甜蜜的时候呢，会忍不住分享路上的晚霞、一杯好喝的奶茶、一句好笑的碎碎念；家庭和睦的时候，会愿意跟家人唠琐事、聊八卦、说日常的鸡毛蒜皮；生活顺遂轻松的时候呢，哪怕是陌生人，也愿意温柔的寒暄，愿意随口闲聊。但当我们压力爆棚、满心委屈、没有感受到满满的爱和幸福时，可能连开口说话你都会觉得费力气，并不是没有话说，是没有分享的心情，更没有可以安心去倾诉的人。这首歌来听光良、江美琪《幸福来了》。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9: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有一句话呢，我特别的认同，说一个人90%的废话，藏着90%的幸福感。那些看似没有意义的日常碎碎念，从来都不是什么没有用的话，其实是一种情绪的释放，也是热爱生活的证明，更是被世界温柔以待的底气。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聊到的话题是，人只有在幸福的时候，话才会变得很多。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以前我是超爱讲话的，后来生活经历低谷，慢慢变得沉默，当然现在也慢慢变好了。原来真的是幸福治愈了我的沉默呀。这位朋友说，真的太有共鸣了，人的改变从来都不是突然的，话变多是日子变甜的信号，愿意分享呢也是内心被治愈的证据吧。这首歌来听赵雷带来的《四季》。

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在外面沉默寡言，在爱人和家人面前废话超多的，原来不是我双标呀，是我只在安全的人面前敢表露最真实的自己。是呀，幸福就是寻得甘愿倾听你说那些废话的人。其实呢，我们所有的滔滔不绝，本质上都是因为我们很笃定，有人是愿意听你的，有人是不嫌弃你的，有人可以接住你所有的琐碎和平凡。还有这位朋友说，我现在越来越沉默了，不是不想说，是感觉说了没有人懂，慢慢的就懒得开口了。很多时候沉默未必是成熟，只是缺少一个温柔的倾听者，不用强迫自己健谈，安静自愈，它同样也是一种成长。慢慢来吧，生活会慢慢的温柔你，你也会遇见愿意倾听你的人。继续来听蔡淳佳 Love You。

0: 这首歌来自陆先生乐队，名字叫做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我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就会下意识的想要去听听这首歌到底在唱些什么，因为这样的一个歌名其实代表着一份非常美好的祝福，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其实我们生活里最动人的幸福，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无数段愿意说废话、愿意听废话的日常。在亲情当中，在爱情当中，在友情当中，有人愿意温柔地接住你的情绪，温柔地跟你对话，那他一定是好好在爱你，好好在珍惜你的。所以说到底，我们最珍贵的幸福就是拥有那种很松弛的状态，拥有很安心的关系，有可以随时听你说话的人。因为人只有在被接纳、被偏爱、被理解的时候，才会愿意卸下疲惫，滔滔不绝说那些看似无用的废话。这样的话呢，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是情绪最好的解药，也是平凡生活里最最滚烫的烟火气。
1: 飘过来又荡过去，
0: 惬意的下午茶时光，听着歌感受生活的美好，尽享下午茶，今日份快乐在这里全盘接收。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9:31，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目前呢正值三伏天，我们的身体代谢随之拉高，闷热的天气也会自然降低我们对重油重糖的欲望，加上三伏天的阳气旺盛，所以体内的湿气也更加容易排出，所以这是一年当中非常难得的减脂的窗口期。想要好好的把握这样一个减脂的黄金

时要多喝温开水，运动的时候呢避开正午酷暑，可以选择清晨或是傍晚，以快走啊、瑜伽啊、这样的微汗运动为主，搭配简单的力量训练来保持住我们的肌肉，稳住我们的代谢。减脂从来不是短暂的突击消耗，随着时节规律调养，我们才可以在三伏天悄悄的蜕变，从而健康的轻盈的达到减脂的目的。这首歌来听蓝心雨《阿拉斯加海湾》。

蓝心雨的嗓音就是让人在听过之后呢，可以立刻把所有的心事慢慢的沉淀下来。这首歌叫做《阿拉斯加海湾》，很适合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慢慢的聆听。我发现人在真正焦虑的时候反而什么都不干，一直在想，一直在分析，一直在预演最坏的结果，结果呢脑子忙得要命，现实却一动不动。所以我觉得迅速抽离焦虑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想通，而是落地。什么叫做落地呢？就是把你的注意力从我怎么办呀变成我现在具体要做什么。关系有问题，不要一天到晚猜他在想什么，先把下一次沟通准备好。工作焦虑，不要反复的怀疑自己，先把今天最重要的事情给他做完。人生迷茫，也不要急着找答案，先把作息、运动、学习这些具体的事情稳定下来。很多人呢，觉得自己情绪出了问题，其实是行动出了问题，因为焦虑最大的养料就是空想，而行动最大的价值就是让大脑重新建立掌控感。你会发现，当你每天都有很多具体的事情

要做的时候，焦虑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它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声音了。所以真正能够救你的，从来不是一个突然开窍的瞬间，而是一个又一个具体落地的动作。很多时候呢，人不是因为不焦虑了才开始行动，而是因为开始行动了，你的焦虑感才慢慢的退下去。不妨试一试咯。这首歌来听，王子淇《与光同行》。

0: 就是浪费时间，静静地享受，静静地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地听一首好歌，静静地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地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主持人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音乐呢真的是最隐秘的时光穿梭机，和那些熟悉的气味是同理的，偶然间想起一段旧旋律，我的思绪就会立刻被拽回多年前的某一个傍晚，某一段相处的日子，当时的心境当

张信哲不要对他说。好了，时间到了15:50，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悠悠带来的《气象站台》。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周一下午的3点，我们再见啦！祝大家周末快乐。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晚上开空调睡觉，第二天起来脸总觉得干巴巴的。上了年纪以后啊，光靠水乳真不够，面霜这一步不能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质地很。

0: 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
5: 八九五，
0: 公益主张。
6: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池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7: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8: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9: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10: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Baby, I've been doing it。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啊，在一个暴雨的午后啊，和大家相约在 FM89.5，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健康生活。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啊，体育总局近日呢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的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也是做出了系统的部署。那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的事业的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了5项主要的发展指标，人均的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那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啊优良。

普通老百姓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份未来五年的体育蓝图会怎样改变我们的日常健身生活。很多健身人士常常遇到几个问题啊，想打球想跑步，家门口缺少场地，学校操场周末大门紧闭，想科学锻炼找不到专业的指导，业余想参加一些球赛门槛很高。而15-5规划首先瞄准的就是这些我们健身的痛点。规划明确提出啊，实施群众运动空间的扩容计划，大力挖掘城市的金角银边。简单来说，高架桥下面啊，这个闲置的空地、城市的边角地块都会被盘活，打造一批小而美的社区体育公园、健身步道、小型的球场。放在咱们合肥，大家其实已经看到了不少桥下的空间、口袋公园陆陆续续地建起了篮球场、健身的区域。那接下来的五年呢，这一类的便民运动空间还会持续地增加。新建小区配套运动场地成为了硬性的要求，那老旧小区改造同步要更新健身器材啊，设施呢要兼顾啊，适老化、适儿化，老人的康复健身、孩子的户外运动都要兼顾。同时呢，持续推动学校、机关单位啊，分时段的向社会开放他们的体育场馆，公共场馆呢延长免费啊，低收费的开放时间，让咱们15分钟健身圈真正的落到实处。运动不光要有场地，还要练得科学、练得健康。持续规划啊，推进体位融合。未来社区呢会常态化的开展公民体质监测。扩充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队伍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免费获得健身的指导。不只是锻炼，让普通人登台参赛的机会呢也会越来越多。规划呢也是大力扶持群众性的草根赛事，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我们正在进行的徽 BA 城市联赛、社区运动会，还有咱们合肥的河马、环巢湖的骑行赛事，这类赛事呢体系继续的扩容。体育不再是只是坐在看台上看专业比赛，上班族、学生、退休的市民，不分年龄，没有专业的门槛，都可以走上赛场来享受竞技的快乐。那周末休闲、骑行、露营、水上运动，这些体育文旅的配套不断的完善，运动休闲的选择也会更加的丰富。在这里呢，和大家客观的说明，这份是五年中长期的规划，场地的建设、场馆的开放、服务完善需要循序渐进的推进。那城乡之间要落地节奏存在差异，蓝图已经绘就，变化会一步一步的来到我们的身边。体育强国根基是全民健身，所以呢，也是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走进赛场啊，走进寻常百姓的家里，让运动啊真正的为我们所服务。所以呢，想问问各位，平时在生活当中您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坚持最久的运动又是什么？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这首歌来自金志文，《望春天》。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那最近呢，经过国务院的批复同意啊，体育总局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155的规划，也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了这个规划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有哪些切切实实的好处啊，给大家说的非常的详细。所以呢，喜欢运动的朋友，大家要赶快的啊投入到运动的大军当中。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啊，那平时比如说比较忙，也没有时间走进健身房，那又想锻炼怎么办呢？大家是不是也有过因为长时间对着电脑腰酸背痛的经历？那下班之后是不是也想个找个地方疏解一下身体的疲劳？其实呢，不用去健身房，我们小区楼下的健身器材只要花十几分钟就能够达到舒活筋骨、放松身心的效果。首先啊，有一个叫做太空步的东西，大家有没有见过，有没有用过？它的使用方法呢，

双手握住他的横杆啊，两脚分别踩在这个踏板上，前后摆动双腿，像这个太空漫步一样。他适用的人群呢是关节活动度比较好、没有明显运动限制的人，刚开始锻炼啊，基础较差、运动经验不多的人群都可以。那需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这个器材呢能够帮助提升腿部的力量啊、心肺的功能还有基础的运动能力。由于使用的人呢站在相对不稳定的踏板上进行运动，平衡能力较差的人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跌倒风险。为了避免这类事故，使用者呢在上机之前要评估身体的平衡能力，确认具备足够的平衡性，尤其是老年朋友或体弱的朋友要更加的小心了。那此外呢，太空漫步机的动作虽然很简单，但是对于关节的活动度要求比较高，特别是膝关节和髋关节啊，如果使用者本身存在着膝关节或髋关节的活动受限问题，在进行锻炼的时候呢，可能会增加拉伤的风险，甚至可能会导致关节错位或其他的不适。因此呢，在开始运动之前，最好进行一些自我的评估，确认是否适合进行这种运动，必要的时候呢，要先找到专业的人士进行指导，确保锻炼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第二个就是肩部活动器，太极的柔推器。小区健身器械当中呢，肩部柔推器啊，有的地方也叫做太极柔推器，是常见的针对上肢和肩关节的运动器械。这类器械呢设计很简单，操作很方便，主要通过机械结构带动关节活动。使用的方法，使用者呢握住啊把手，并通过主动或被动的旋转动作带动肩关节的活动。它适用的人群是中老年朋友和肩关节比较僵硬的啊这些人。那、它的核心作用呢是对肩关节灵活性的恢复以及轻柔活动锻炼非常有好处。比如说早期啊肩周炎患者可以通过这种器械进行温和的锻炼，在关节囊活动范围之内促进肩关节的打开与活动，从而缓解僵硬感和轻微的痛感。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啊，如果说明确诊断为早期的肩周炎，那么肩部的活动器可以通过温和的活动来促进肩关节的灵活性，是一种合理且有效的康复工具。如果说是肩袖撕裂患者，就不建议使用这一类的器械了，因为它可能会引发主动发力，进一步加重撕裂或导致新的损伤。所以呢，是提醒大家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管是在小区的健身器械这个使用过程当中，还是我们去到一些专业的健身房，大家都要找到正确的科学的运动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话能够对身体健康大有好处了。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守护永恒的爱。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六月开始的时候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周围的人突然不一样了？说不上来哪里有变化，就是感觉更有气质了。你在唠嗑的时候啊，他们不再抱怨说腰酸背痛毫无精气神啊，吃饭的时候呢不吃含糖高盐，选择清淡饮食，别怀疑，那就是他们在偷偷健身了。虽然嘴上不说，但身体很诚实，有那么几个细节出卖了他们的秘密。第一个就是饭桌上的挑剔啊，以前聚餐点菜最积极的人，现在面对厚厚的菜单犹豫不决，说哎呀这个太油了，哎呀这个热量太高了。你问他们怎么开始讲究了，他说哎呦最近胃不太舒服，可明明在包里看到什么减脂鸡胸肉啊。健身的人最先开始的不是运动，而是饮食习惯，每天呢要计算蛋白质的摄入，营养的搭配，食物的热量。

区间。所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你身边的人在悄悄的健身有哪些细节？第一个就是饭桌上比较挑剔，第二个呢就是突然啊衣服换码了。当你发现朋友的衣服穿起来更加有气质，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健身很久了。刚开始健身脂肪呢还没有减掉，但是肌肉呢正在生长，会出现奇妙的变化。肚子上的肉还在，但是肌肉线条开始显现了。他们不会告诉你说哎呀换了新衣服啊、这个新尺码的衣服，但细心一点你就会发现说他穿的衣服好像更合身了啊。第三点就是早睡早起了。早上打招呼啊，昨晚熬夜了没？回答说没有，10点就睡了。你惊讶了，平时凌晨2点还在更新动态的夜猫子竟然开始养生了。健身的人都知道睡眠不好肌肉会掉，熬夜会降低代谢，辛苦流的汗都白费了。他们改掉了熬夜的习惯，开始早睡早起。也可能是早上7点你还在被窝，他们已经开始跑步。这种作息变化比吃减肥药更管用。第四点啊，就是他们的姿势更加的端重了。比如说你和同事啊在开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平时这个弓腰驼背的人挺直了腰啊，站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收紧了核心，啊，会活动颈肩了。健身最大的变化就是体态，你要深蹲练多了，走路有形态，核心练强了，就不会弯腰驼背了。所以呢，刚刚说到的这四点，那就是表明他已经在偷偷的、悄摸的啊开始健身了，有一些藏不住的细节在他的身上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变化你看着他总觉得更顺眼了，整个人的精气神更足了。如果说你发现你身边正有这些变化，就不要拆穿他，因为他们正在艰难而值得的旅程已经开始了。健身呢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需要对抗我们的懒惰啊，对抗生活当中的美食，对抗我们的疲惫，还有对抗想要放弃的时候。所以呢，现在开始我们也可以成为正在悄悄改变的那个人。所以呢，还是想问问各位，你的健身计划、你的运动计划已经开启了吗？给自己制定的计划又是什么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郭顶为我们带来的《水星记》。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享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最近的体育总局发布了体育全国建设1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的专项规划啊。这个规划发布之后呢，很多朋友说，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它有什么样的，给我们的生活能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刚刚也特别给大家说到了啊，如果说放在咱们合肥，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桥下的空间呢，口袋的公园啊，陆陆续续的建起了篮球场、健身区域。那接下来的五年呢，这一类的便民运动空间还会持续的增加。比如说一些新建的小区配套的运动场地将会成为硬性的要求，老旧小区改造啊，同步也会更新我们的健身器材，

同时呢，也会陆陆续续的推动学校啊、机关单位的体育场馆分时段的向社会开放，公共场馆呢来延长它的免费低收费的开放时间，让我们的十五分钟健身圈真正的落到实处。所以呢，国家已经为我们想到了这一步，那我们自己更不能懒了，对不对？大家要赶快的动起来啊，来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那稍后的节目时间呢，还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如果说平时工作很繁忙，生活也很忙碌啊，大家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怎么办呢？我们小区楼下的健身器材只要十几分钟，其实呢，只要能够坚持下来，也会很有效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此前卫健委也发布了肥胖症诊疗指南，明确写着女生健康的腰围的红线呢其实是85厘米，89厘米呢确实属于中心型肥胖的范畴了，代表内脏脂肪已经大量的堆积。但是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个阶段的脂肪堆积的时间呢还不算太久，代谢调整的空间也非常的充足，只要方法对了，减下来其实要比想象的更加的快得多。那很多的女生啊，一看到体重上的数字就开始焦虑了，要么极端节食，饿得头晕眼花，要么疯狂的暴汗，把膝盖练得都伤掉了，那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呢，大家给推荐一些核心的训练动作啊，全是仰卧的动作，很简单又不伤膝盖，那每天抽出几分钟的时间练一练，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越来越好。首先说到第一个动作，叫做仰卧平躺啊，就双手轻轻的抱头啊，双腿屈膝分开与胯同宽，双脚呢是脚尖点地啊，让我们的这个双腿向上抬起，再缓慢的放置脚尖的点地的地方，重复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了。这个动作呢，大家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其实要特别的小心，就是我们要上台的时候是呼气，下放的时候吸气，那一组是15次，可以激活我们小腹部的肌肉啊，然后呢改善小腹的突出啊，是瘦下腹的基础的动作。那建议大家在下放这个脚的时候呢，轻轻的点地就可以了，不用完全放下。我们腰部紧贴的地面，如果腰酸，说明我们的腹部没收紧啊。这个减下小腹之后，我们来这个就是把幅度放得轻缓一点，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能够慢慢的适应这些动作。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大家在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我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我们要循序渐进的去运动啊，不要想到一口吃成胖子。我今天啊大量的运动，我希望明天就能瘦10斤啊，这是完全不对的一种想法。现在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护肤最怕黏糊糊的啦，涂什么都觉得闷。这时候啊，护肤步骤越清爽越好，一瓶好用的精华水就能扛大梁。SKI 神仙水呢，流动性很强的水感质地，倒在手心轻拍上脸，搔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清爽。后面再叠精华面霜也完全没负担。坚持用下来呀，皮肤摸起来细腻很多，素颜看着也透亮。230毫升大容量正装，还带礼盒礼袋哦，福利价399元，日常用够好一阵子，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0: 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3: 下午的五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的就是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
3: 家
4: 族。下班路上听我们讲，今天嘻哈收获给大家挑选了两款适合放在家里慢慢用的护肤好物
3: 哦，
4: 一个呢是大容量日常补水兰蔻新版的粉水。一个呢是这次力度真的是非常大非常直接的叫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
3: 两个都是好东西啊，一个是基础的爽肤水，一个呢是深层次的补水的精华。
4: 哦，浓缩精华是修护的
3: 哦，浓缩精华呀，
4: 对，浓缩精华。先说第一款嘛，兰蔻新版粉水400毫升大瓶，今天福利价199，到手两瓶，
3: 到手两瓶的话就8两装了。不是一斤六两了，已经800毫升啊。
4: 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3: 是的啊，这个用的话呢，老朋友都知道了，早上洗完脸之后拍一拍，后面接着这个精华面霜用会更顺。如果晚上回来觉得脸有点干的话，你可以倒在化妆棉上做一个简单的湿敷，然后再上你的这些晚上的护肤品。干皮、混合皮，或者是平时在空调房间里待得多的人，重点看这款啊。
4: 有很多护肤品买来之后舍不得用，因为真的挺贵的。
3: 是的，摆着的话就觉得，哎呀，晚点再开吧。
4: 或者呢，就是每天用一丢丢，发现，哎，我怎么没效果？
3: 咱
4: 量不够，对吧？
3: 咱就是把这个性价比打到位了之后，你用的就不心疼了。
4: 粉水这种基础水，优势呢就是使用频率高，消耗稳定，全家都能够用。
3: 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或者是放到您的什么宿舍。
4: 哎，
3: 早晚护肤，妆前打底。局部湿敷全都能用。
4: 好了，今天第二款海蓝之谜浓缩精华15毫升，浓缩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你脑补啊，是那个深绿色的瓶瓶，
3: 深绿色最高端了，海蓝之谜的最高端的这个鎏金深绿色系列了。
4: 15毫升，人说是不是小样？不，它的正装就是15毫升。
3: 是，
4: 今天的力度非常直接，
3: 挺好。
4: 哇，2993瓶啊！
3: 不会吧？
4: 这当小样卖了是不是？
3: 100不到一瓶。海蓝之谜浓缩精华，
4: 因为这款精华为什么说它正装只有15毫升一瓶？因为它根本不需要全脸用。
3: 它是修护精华，什么意思？就是它是紧急情况下用的，不是让你日常每天用的。
4: 还有呢，就是它可以让你局部用的啊，比如说我出门了，我的颧骨上被晒伤了一点点。我想回来，但是晒的不是很严重，你真的晒伤了你到医院去啊，就是晒的有点泛红啊，或者这一块最近一段时间又敏感啊，就这一块用一下 OK 了。
3: 哇，一个负责日常打底，一个负责进阶护理啊。而且我们15毫升的浓缩精华你拿到手里的话，你真的不要嫌弃，说这个我几天就用满了。
4: 不会，
3: 15毫升的话你用一个月。
4: 哎，我跟大家做个比较，它这个你可以对标哪个呢？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但是它比绿宝瓶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比绿宝瓶要浓缩。
3: 是的，浓缩精华的话呢，它这种就是小分子的含量的倍数会更高，所以它渗透的能力会更好。
4: 试一试，如果以前没有试过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试一下，你会收获一个从来没有过的脸蛋。
3: 这种浓缩精华你用了之后，它真的是2-3天你就能看到不一样的啊，高货啊，高货高货。
4: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我的天哪，
3: 299.3瓶。它其实正常装的话30毫升，15毫升的话算是1/2的中样。
4: 是30毫升吗？
3: 对。所以这个是很难拿到的货，因为这样的货性价比是贼拉高的。
4: 来
3: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弹出链接的话，我建议您早点排，因为我们的电台福利款商品数量不多。
4: 对，今天刚才说了啊，兰蔻的新版粉水不含酒精版的，今天400毫升，福利价199两瓶，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15毫升。

0: 生的，今天下单立减200，到手2993瓶。
1: 没错，所有想买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弹出的链接呢，点击就可以下单购买。另外您下单之后呢，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这个券包呢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不要错过。
0: 六点钟的嘻哈饭点最好吃的芒果大排名。
1: 哎，选芒果我不是很熟
0: 啊。你不是很熟、啊、
1: 不是很熟，所以今天要学习一下。
0: 哦，今天的话题也跟吃有关。
1: 嗯，
0: 就是有没有一种在你看来是美食，
1: 嗯，
0: 你非常爱吃，但是在别人看来就是有一种你过得很苦的感觉。我先说一个
1: 啊，
0: 其实我最爱的早饭根本不是牛奶鸡蛋全麦面包配什么坚果之类的，
1: 这不看起来特别的漂亮又健康吗？
0: 一条不好吃。其实我最爱的早餐是那种隔夜米饭开水烫一下配一根酱黄瓜或者一块香豆腐乳。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每次参加这个比如说应酬啊，可能上的菜都还不错，
0: 嗯，
1: 但是最后我都会问这个服务员说，哎，你们店里有馒头吗？上个馒头就算了吧、
0: 哦、
1: 我拿着馒头蘸那个什么呢，
0: 红烧鸡的汤，
1: 蘸汤吃。就不知道的就说你，
0: 我也不知道的觉得你好糖相，但是知道的都会夸你一句你真会吃。
1: 这是顶级吃货的选择呀。

而下的帆船，下把雨会真的嫣然，像克莱因的纯粹，一会儿也是里的斑斓。心思不在心里，才思考人生意义。生活不是艰难旅行，而是探索华丽戏剧。我该要作为什么？我会那些失掉的面子，想要的东西太多，我也变得越来越偏执。只剩下了一个人的夜里，才能分得清楚。只有体验过了，才能体会不耐烦。

0: 好，而且是呕吐，频繁呕吐，被家人紧急送医。在合肥市三院啊、检查发现他的胃里堵着一个拳头大小的毛发性团块。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他的妈妈就说，从小这小女孩喜欢拔头发吃
1: 啊，
0: 家里人反复的批评甚至吓唬他，但是孩子没敢，没改，所以就是背着家人越吃越多，七岁了也都已经有严重的后果了。
1: 神教人不行，事儿教人一下就会啊。
0: 小孩儿就这是非常典型的异食癖，它是一种病，得治啊。
1: 其实家里面劝不行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再放任了。早点就医接
0: 对吧，心够的，七岁都吃到胃里有拳头那么大的一团了，真的是，哎，幸亏吐了，不然的话也不知道里面攒了这么大一个哈。这个江苏南京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张师傅
1: 啊，
0: 他呢患有糖尿病，糖尿病时有16年
1: 哦，
0: 血糖可能控制的不太好啊、他有一天呢在车里午睡，就把两个脚架在方向盘上
1: 啊，
0: 这个天啊挡风玻璃受到烈日暴晒温度是非常高的。
1: 是的呀，
0: 而且他的
1: 贴膜的话那温度也高啊。
0: 他的这种高是什么呢，就是叫慢性烫伤嘛。
1: 啊，就脚贴在那玻璃上睡着了，自己没感觉，但是不断的升温。
0: 他为什么没感觉？因为糖尿病导致他的脚就是足部的感觉比较迟钝
1: 啊，
0: 所以呢他睡着了，双脚大面积烫伤，部分皮肤还溃破了。
1: 哟、
0: 再
1: 加上糖尿病这伤口不好愈合。
0: 是的，还好。
1: 提醒大家啊，就车里午睡，姿势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姿势。本身你这样也不太雅观。旁边人一路过，俩脚丫子怼在方向盘上，
0: 要科学。特别是还有什么高温下，你的车里面不要放一些
1: 打火机、
0: 香水
1: 啊、
0: 还有什么气罐，有些什么驱蚊水，它也是有那种气罐的，
1: 对，
0: 都不能放啊。
1: 气罐类的，就高压气罐类的，还有这种含有这种易燃的，这种物品别放在这车里头。车里头最好是什么呀，就是干干净净整整洁洁的，别把那车跟仓库一样，
0: 是
1: 比家里东西还齐呢。
0: 但是该说不说，现在不是有一些车对吧，这个真的搞得跟家里大沙发大冰箱大彩电什么都有。
1: 它有这储物空间的话呀，您就把它东西尽量放到储物空间里，不能直接透过车窗去暴晒。尤其是那车膜几年之后呢，它这个防护能力就没那么强了。
0: 是世界杯结束了，决赛阿根廷对阵西班牙，最后西班牙
1: 获得冠军。
0: 对对对
1: 对，这也是让很多球迷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0: 我没有看那场比赛，那场比赛是有一些争议吗？进球
1: 啊、其实世界杯像这种重要的决赛结束之后呢，一定会有些争议，这是话题。这场比赛呢是90分钟战平，最后在补时阶段加时赛阶段，西班牙是绝杀了阿根廷。
0: 听说阿根廷是一次射门都没有是吧？
1: 没有射门，没有有效射门，就是没有射中门框。没有射中门框啊。另外呢，这个整个场面的话，大家的动作还是比较大的，所以
0: 什么意思？
1: 动作大就意味着什么呢？肢体接触比较多。
0: 哦，就是比较
1: 经常发生一些球员人仰马翻的这个情况啊。那裁判呢，对于这个各种的大的这种围
0: 给牌儿。
1: 掏牌的次数不是很多，所以导致整个场面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冲突发生。
0: 哦，那就难怪了。说有一项要求2026世界杯阿根廷对阵西班牙决赛重赛的网络联署活动，目前已经超过了6万多个签名。
1: 你别说6万了，你就是签到16万也没有用。
0: 发起者对于当值主裁叫斯拉夫科温契奇啊的判罚提出了质疑
1: 啊，那是一个斯洛文尼亚的一个裁判。
0: 哇，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好佩服你啊。
1: 我跟你比起来就显得好像无所不知了。
0: 哎，我夸你踩我哈、
1: 那不是站得高点吗？
0: 而且他们就要呼吁这6万多名网友，就是要呼吁国际足联重新审查比赛当中的相关决定
1: 啊。没有用的，首先足球的魅力就在于尤其是决赛，一场比赛定输赢，哪怕当时现场真的是有裁判误判，这也属于比赛的一部分。
0: 哦，是这么看的是吧？
1: 是，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它就是有时候遗憾，在足球世界中，它才是最经典的回忆。
0: 我的妈呀，你简直爱问音乐广播的贺伟，
1: 那玩意儿比不上，那每次那一大段一大段的。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7: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场。
11: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就是黑米。
11: 刚才这个政务区，合肥政务区上空乌云密布啊。看着是准备下一场大雨，但是雨最终没下下来。
12: 下了，
11: 下的不多，下的不多。
12: 对，因为周末又有台风登陆啊，又有台风登陆呢，可能这个雨水会比较多。
11: 嗯、
12: 在雨里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什么？控制车速。
11: 是的，
12: 您别快。
11: 哎，
12: 万一要是出现了单方事故的话。嗯，哎，你也可以不用在那儿傻等着交警来处理。
11: 比如说下着大雨，家里头又着急回去，
12: 对
11: 啊，有事儿、
12: 嗯、
11: 啊，直接回。单方事故的话，直接回。为什么呢？平安车险三免赔，免现场，免定损，拍几张照片就能走。
12: 哎，免证明，就是拍完照片回家，你可以慢慢来处理。24小时的在线服务电话呢，热线是4008660，
11: 是
12: 4008660，
11: 记住了啊。
12: 最近湖北邵阳一对夫妻落水，
11: 哦，
12: 老公呢被救起来了
11: 啊，
12: 太太呢就是被湍急的水流裹挟着消失在江面上
11: 呀。
12: 搜救快一个小时，江面没有任何回应。
11: 嗯，
12: 一个不会游泳的人，
11: 凶多吉少。
12: 对，在水流湍急的资江里漂了那么久，对吧？大家想想就觉得挺可怕。哎、
11: 嗯，
12: 这个1小时20分钟之后，
11: 嗯，
12: 有一道光打在一个漂浮的黑影上，
11: 嗯。
12: 李女士就是他的太太。
11: 嗯，那这道光是从哪儿来的呢？
12: 这重要吗？
11: 当然重要了，这意味着他有
12: 搜救啊。
11: 哦，搜救的船只依然没有放弃。
12: 他不会游泳，怎么样在这种水流湍急的江里挺过了1小时20分钟，等到了救援？
11: 这话，这个我是推断，但是我并不是说是嘲笑人家。李女士
12: 不胖，
11: 不胖是吧？他穿的衣服帮助了他。
12: 夏天能穿羽绒服哦？
11: 那李女士是情急之下学会了吗？
12: 你能不能相信点科学？
11: 那最终是如何在水里面坚持这么久的？
12: 这个东西我建议大家不要效仿。
11: 嗯嗯。
12: 但是呢，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在比较安全的水域，比如说游泳池的潜水区，你可以试一下。
11: 嗯。
12: 就是他落水了之后，他不是不会游泳吗？
11: 是。
12: 他全靠本能让头仰在水面上，然后顺着江水漂十多公里。
11: 啊，人在放松的情况下，其实你是有浮力的。
12: 仰泳，他没有泳，就是他仰在这个水面上，让口鼻露出来。
11: 就这样坚持了1小时20分钟啊！
12: 对，当然了，这1小时20分钟漂了十多公里，已经到他的体能极限。幸好是那个时候发现了他，如果再晚几分钟，那都很难说。
11: 这是生命力的这种意志的顽强，还有就是我们搜救队的这种果敢和决绝啊，
12: 还有就是正确的自救，缺一不可
11: 啊。
12: 就是落水之后，如果真的是不幸落水之后，就不要瞎扑腾，
11: 你的体力会很快耗尽，也可能会抽筋。
12: 嗯，当然最好的就是你别落水啊。
11: 对，还有呢，有机会的话把游泳学会，有这么一个技能防身。
12: 还有呢，就是如果即便是你学会了游泳，在这种湍急的水流当中也很难。我会游泳
11: 啊，
12: 我第一次下海的时候，
11: 嗯，
12: 我的妈，喝的那叫一个饱啊。
11: 海里头游泳它确实的浪太大了。
12: 对，因为它水会晃啊，跟游泳池完全不一样的嘛。
11: 这点呢，不会游泳的到下海啊，他一般会带个救生圈
12: 啊，你会好很多
11: 啊，确实你会好一些。
12: 嗯，
11: 但是晕浪你知道吗？
12: 我坐在船上晕过。
11: 晕船是晕船，你套个救生圈啊，你会随着这个海水的波动啊起起伏伏，等你在上岸的时候，你会发现天旋地转，很恶心，
12: 啊，对，脚会有点软。
11: 它跟这个晕船异曲同工。
12: 明白了。
11: 嗯嗯。而不会游泳的话，建议大家最好就不要在海里头。

0: 抓获了盗窃嫌疑人。
1: 嗯，
0: 嫌疑人落网之后，当场发誓以后永不偷窃。
1: 哦，发誓就能取保候审了是吧？
0: 然后警察说：“等等
1: 啊
0: 啊！”然后说：“我看你有点眼熟啊。”
1: 怎么说？
0: 去年他被抓的时候有一个同款发誓的视频。
1: 嚯、哦！你连发誓这一套都是职业的？
0: 发誓保质期只有一年是吧？
1: 都不一定。那你只是一年之后又落网了？
0: 真的，承诺就像电瓶一样，说没就没了哈。
1: 你不能这么说，厂家不乐意了。我们的电瓶比承诺要久得多。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网上那些健身操的视频都是骗人的
2: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有一个30天减肥的视频，我坐在电脑面前看了一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

0: 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3: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4: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
3: 来来来，赶紧看一下好东西啊！
4: 忙了一天回到家里，妆要卸干净，姐妹。
3: 那当然了，你这妆卸不好的话，这个底妆残留在毛孔里头，你后续第一护肤品你上了没有用，第二的话呢，长期堵塞毛孔，是不是造成皮肤变差了？
4: 脸要洗得舒服，但是第二天出门，你底妆要又轻薄又好看。所以今天我们这两样都给大家带来。
3: 今天安排的是
4: 第一个，随身补妆夏天之必备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就是海蓝之谜的气垫，知道吧？
3: 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我也知道随身必备，但是
4: 贵是吧？
3: 专柜是真贵啊。
4: 现在是这样的，今天呢、是正装一个加上替换装一个，全部正装啊，
3: 还有替换芯。
4: 对对，替换芯一个，到手价是199。
3: 日常嘻哈搜获卖也

0: 你选的粉瓷色和暖瓷色两个色号一样的01，您就记住所有的粉底01的话偏白肤色，03的话适合自然肤色。
1: 嗯，
0: 还有些朋友喜欢两个都收
1: 都可以。
0: 嗯，
1: 对，这个夏天化妆最怕的就是底妆太厚、
0: 哎、
1: 啊，因为呢本身天气热嘛，容易有一点出油，然后毛孔也比冬天要稍微粗大一点，所以一旦要底妆厚的话，吃粉这都是小事，整个就是妆是浮在脸上很难看的，
0: 很难看，再加上稍微一热一出汗，整个的状态就垮了。
1: 气垫的好处就是什么方便、
0: 哎、
1: 就是你补妆的时候你们
0: 怎么补都行，
1: 对，你不能左手掏一瓶粉底液，右手拿一块海绵，对吧？
0: 啊，
1: 你这个就完全早上出门拍一拍，通勤路上啊，办公室补妆对吧？拍一拍，像是周五的傍晚，晚上有个局，下了班之后到卫生间，
0: 哎，稍微补那么一下，
1: 哇，就
0: 整个人气色就焕然一新啊，
1: 感觉像刚化的一样，对不对？
0: 轻拍上脸啊，妆面会非常的服帖，
1: 正装加替换新到手相当于俩，
0: 是的。
1: 没问题，
0: 很多的专柜他卖你正装之后不卖你替换芯的，你要再买的话不好意思还是再买一个新的。
1: 对，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弹出链接赶紧下单，这个是性价比拉满，199到手的是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芯，相当于两个了。第二款清洁用的这款我是举双手支持的
1: CPP 肌肤之钥的洁面膏，
0: 真好用。

0: 30块钱
1: 啊，
0: 如果两只的话就减60，到手呢是199，买两只的
1: 更便宜了，
0: 买两只对吧？
1: 啊，很多是什么面霜会有清爽版、滋润版，你很少看到洗面奶清爽滋润版。这个洗面奶是这样的，夏天清爽版适合什么呢？喜欢洗完之后那个干净利落肤感的，滋润版适合洗完之后你不想紧绷，偏爱那种柔润的肤感的。
0: 就是清爽版洗的干净点。
1: 它对它上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
0: 对，
1: 滋润版洗完之后呢，它会有一些这个护肤的成分还在这个脸上。
0: 就是你这样，你如果今天我没有化妆，我没有涂防晒，
1: 嗯，
0: 我就是用滋润版。
1: 是的，
0: 对吧？今天我稍微用了一点什么素颜霜之类的，你用这个清爽版
1: 可以。
0: 如果你要是还有什么防晒什么，对不起，你还得先卸个妆啊。
1: 是，另外呢，我今天又上了一个，比如说全妆，
0: 嗯
1: 啊，那你还最好还是用这个卸妆液啊，首先先全脸卸一下。
0: 这个挺好的，我觉得你可以滋润和清爽各选一支，关键是今天到手两支199。哎呦，真的是，今天这两个品我觉得搭得非常好。
1: 要不就说嘛，嘻哈搜货怎么说，又好又便宜，就这么来的。
0: 一个解决白天大家出门妆面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解决什么你晚上回家帮你卸妆的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对吧？清洁高频使用的东西。最后再说一遍，45分特卖两款海蓝之谜的气垫，今天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装，俩到手福利价199。
1: 是的，肌肤之钥就是 CPB 啊，CPB 的净彩洁面膏，一支到手福利价129，两支到手福利价199。
0: 没错，
1: 我建议买两支。
0: 对，
1: 所有的朋友需要购买，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或者您直接回复给力文字也可以。下单之后呢，您记得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启微，领取200元的券包，另外呢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每天护肤瓶瓶罐罐一大堆，精华和眼霜还要分开挑，嫌麻烦的姐妹，今天这套组合真的省心哦。娇韵诗这套呢，九代双萃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一次配齐。双萃是油水双向，挤出来在掌心搓润混合，上脸润但不粘。眼霜取米粒大小点涂，在眼中轻轻按压就好了。精华加眼霜一套到手，福利价459元，一次把面部和眼周护理都安排明白，早晚护肤不用再东挑西选，省时又省心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来一电信，回电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9: 白天和夜晚在交替。

0: 六点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 在下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六点钟，我们来说芒果。
2: 好吃的芒果有哪些？
1: 好吃的芒果有哪些品种
0: 啊？
1: 首先，第一个贵妃芒，贵妃芒，
0: 贵妃芒我知道呀。
1: 对，就是贵妃芒，它是比较就是大家知道的比较多的一个品种。
0: 对，它是那个外皮黄里透红，啊，煞是好看。
1: 就像古代贵妃的腮红。
0: 哎，而且贵妃芒的话呢，你一定要吃什么呢？顺丰空运的，束手的。
1: 嗯，
0: 这才能吃到贵妃芒的这个精髓。
1: 产自海南这个品种，还有呢叫金黄芒，黄就是那个火字旁加一个皇帝的皇
0: 啊。
1: 它呢主要是在海南、云南、广西、四川这些地方种植。
0: 嗯，
1: 啊，黄金的外皮特别甜，甜度达到20度。
0: 大家在比如说到东南亚的地区去旅游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呢？那边的芒果普遍喜欢用这种叫做金黄芒。
1: 嗯，
0: 它就是我们记忆中的芒果的那种标志。
1: 对，黄
0: 黄
1: 的，
0: 那种黄黄的，大大的啊。
1: 还有呢，就青芒，顾名思义就是青色的芒。
0: 哎，
1: 好大，
0: 嗯，
1: 好大一个，也是海南、广西、云南。
0: 嗯，
1: 口感比较清新，没那么甜。有一些人就说我吃不惯那种齁甜的，我喜欢吃既有芒果的香味，但也不至于太甜，那种淡薄的口感。
0: 我挺喜欢吃青芒的，最好是带点酸甜感。据说这个青芒啊，它还有另外一种吃法，就是在完全没有成熟的时候。
1: 蘸酱油是吧？
0: 蘸点什么酸梅粉啊什么的，或者蘸点什么吃
1: 啊？有有有，对，
0: 啊，当萝卜吃。
1: 嗯，
0: 啊，那口感脆的。
1: 叫台农芒，
0: 小芒果，
1: 大台芒、小台芒两种。
0: 嗯，
1: 小台芒呢就是皮薄肉厚啊，大小适中，就是你把皮一剥，直接一口咬下去。
0: 哎，
1: 大台芒就大一点了。
0: 嗯
1: 嗯，桂漆芒，
0: 桂漆芒
1: 这个要跟大家说一说，
0: 广西的甜蜜瑰宝。
1: 广西特产，也就是说它在广西种的比较多。
0: 哎
1: 啊，然后呢它的含糖量也是能够达到20，
0: 非常甜，非常甜了。
1: 对，叫桂漆芒。
0: 嗯
1: 啊，我们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广西甜冬桂漆芒的礼盒。
0: 这个桂漆这两个字特别的好记，桂呢代表广西，漆就是七月份成熟，而且果期不算很长，基本上集中在什么呢？7到8月份。爱吃芒果的人都会惦记这两个月吃一口桂漆芒。
1: 先说价格是吧？嗯，好东西我们就要关心一下价格。
0: 嗯，
1: 5斤大果礼盒装，就里面有5斤的芒果啊，这个礼盒里面有6到9个，
0: 每个大半斤。
1: 我那这个个头不小。哎，
0: 还可以啊，
1: 59.9块。
0: 是的，9斤的更划算，9斤的特大果礼盒装，11到15个，也就是更大一些。福利价是800啊，不好意思，85。
1: 那就是从这个果的口感以及划算程度，那肯定是9斤比较大，
0: 没错
1: 啊，比较好。但是呢，如果你家里面的人少，
0: 嗯，
1: 这个、
0: 不在乎了。其实你买个9斤的，11到15个，一天吃2个完全没问题。
1: 那会不会吃上火啊？
0: 这个你除了你直接切开吃啊，你可以做很多料理啊，
1: 你冰着吃，
0: 你加点冰沙，加点牛奶，芒果冰不就出来了吗？这比到外面喝杨枝甘露省啊。
1: 85块钱9斤特大果，这个划算啊！
0: 啊，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
0: 没错，口感上的话呢，我先说一下这个外形啊，给大家科普一下，果皮它可能还是青绿色的，你可能还会觉得有点酸，但是切开之后里面的果肉就是黄澄澄、金灿灿的了。我是喜欢吃带点酸的芒果，不喜欢吃纯甜的，所以拿到之后马上吃是最好。
1: 这个
0: 就拿到之后不要放，
1: 对
0: 啊，立刻就吃。
1: 对，然后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甜冬啊，
0: 嗯，
1: 甜冬这个甜冬桂漆芒它是什么个由来？百色芒果，
0: 嗯，
1: 百色这个地方大家都比较熟哈，
0: 嗯，博色，它叫博色，
1: 博色是吧？
0: 啊，
1: 它是广西比较有代表的特产，
0: 嗯，
1: 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但甜冬呢，
0: 嗯，
1: 又是博色芒果最重要的产区之一，
0: 对。
1: 所以当地的一些天气条件包括土壤啊什么的都特别的适合芒果，所以桂漆芒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芒果。
0: 是的，我们是产区中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带到这个芒果。
1: 嗯，它的这个果肉非常紧实细腻，没什么丝儿，嚼起来的这个汁水也特别的，就感觉是什么，
0: 一口下去就是芒果汁爆浆。
1: 对，就是甜度也很甜，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嗯，
1: 好吧，因为今年的雨季比较长。

0: 以呢，田东当地的产量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呢，能吃到新鲜的正宗的桂七芒的机会呢，比以前是要难得一点呢。
1: 是，现在呢，水果店大家买芒果应该都很容易就能买到，但是呢，像这种核心产区的好吃的芒果的话，还是稍微少一点。
0: 对，你要挑一挑，选一选的，好不好？
1: 咱们推荐这个没毛病，可以试一下。
0: 五斤大果礼盒装，就6到9个的话，福利价59.9元。更推荐大家买那个9斤特大果礼盒装，11到15个，福利价只要85。
1: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弹出链接就下单。这个家里头切着吃，做冰沙吃，杨枝甘露，您就随便发挥吧。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5: 搞错了，重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

0: 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
1: 嘻哈
0: 家族，愉快的话题环节了。
1: 哎，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你看来是美食，你特别享受，但是这个东西在别人看来就觉得，哟，这人怎么混这么惨？就是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叫什么？你知蜜糖，我知砒霜啊，
0: 哎，
1: 对吧？
0: 不理解的生活方式，
1: 就我爱，就我爱，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爱。就比如说我早上起来，我知道牛奶、鸡蛋、全麦面包加上坚果，那玩意儿特别的健康，营养又均衡。我也会1年365天，1年350天都那么吃，但是我有的时候想放纵一下的时候，我早上就想吃开水泡隔夜剩米饭加上一根酱黄瓜。
0: 我还想天天就这么吃呢。
1: 那不行，理智还是比较重要的。
0: 理智，方便面有懂的吗？哎呦，朋友，我是这样的，我偶尔会在办公室里头泡个方便面，为什么呢？就是确实也是错过饭点了
1: 啊，解个啊，
0: 错过饭点了，而且呢也不想再点个外卖了。
1: 嗯，
0: 最重要的是解馋，
1: 那玩意儿真香啊！
0: 我有一个月，大概呢有那么会有一次到两次泡个面
1: 啊
0: 啊，对我来说的话呢，就是其实泡面
1: 加肠吗？
0: 不加肠了，
1: 哟，
0: 就相当于控制一点，我还少吃一点
1: 啊。
0: 关键是我泡两回面。我一同事两回走进我办公室，
1: 董事长太不容易了。
0: 第二次的时候，他真的就有点心酸了，说：“咱公司就这样了吗？”
1: 你懂什么？我吃的是康师傅满汉全席。
0: 我说我一个月就吃
1: 两回，20多块钱一碗。
0: 我不是天天吃，你别说了，我为什么回回进来，回回您在吃方便面呢？我说公司还行啊，我这个就是零花钱这个月不够。
1: 我在家里就是喜欢，就是拿一个碗，里面滴点香油，放点盐，然后加开水冲开。
0: 啊，
1: 你我跟你说，你这不对，我跟你说啊，你应该这么说，放一点生抽，然后倒点麻油，然后切点葱花，
0: 哦，
1: 然后拿开水这么一冲，哇，
0: 放点猪油不好吗？
1: 还得是你啊，
0: 一小块猪油，再点点酱油。
1: 他说
0: 我就爱吃白菜炖豆腐，有人懂吗？真好吃，
1: 白菜豆腐保平安，一定要用猪油，
0: 要用点啊，
1: 要
0: 点荤油，
1: 对，要点荤油，然后煨的烂烂的。
0: 嗯，
1: 哎呦，这位说我超级爱吃馒头。哎，跟你一样。
0: 哎，
1: 超级爱吃馒头。
0: 其实馒头它既能当主食，它

0: 我感觉它又是个菜，所以寡吃馒头当顿饭也没什么不行，就是噎得慌嘛，你就喝点水。但你要这么吃的话呢，就感觉好像条件是差了点啊。我在食堂如果说我盛碗免费汤吃个馒头，其实是我非常理想的一顿午餐，但是不行啊，我这么吃的话会有同事打两个菜端我面前的说饭卡又刷没了
1: 你别打那个免费汤，你花点钱买那稠一点的汤。
0: 不行，就那种免费汤那味儿最对啊，就那种清汤寡水带点大白菜的，
1: 你能够吃到很多种今天中午菜的味道。
0: 这位朋友说我喜欢吃地瓜叶，蒸地瓜叶。
1: 哦，
0: 我妈问我吃那么多菜叶子不能中毒了吧。
1: 地瓜叶现在啊超市里有卖的，
0: 嗯，
1: 那玩意还不便宜。
0: 以前
1: 喂猪的，
0: 安徽啊这边是不吃地瓜叶的，
1: 喂猪的
0: 北方吃，因为北方蔬菜少。
1: 对对，
0: 而且地瓜叶其实很好吃，它带有一种清香味，
1: 而且膳食纤维又比较足。
0: 对，它炒着吃啊，就是蒜蓉炒着吃就很好吃。
1: 嗯，
0: 在安徽的话你要吃这个东西大家就会觉得，
1: 现在不会了，以前
0: 现在不会，
1: 以前会觉得你过得不好啊，
0: 嗯，
1: 现在不会了。这位说我喜欢吃那个炒咸豇豆，你们懂吗？
0: 太懂了，
1: 妈耶，
0: 加点小肉末吧。
1: 人家说了你在合肥，你到人家吃饭，人家做的饭呢就做的菜不太好吃，你怎么样委婉的表达？
0: 老板有小菜吗？这位说我们家就爱吃这种素炒辣椒，豆角炒辣椒，茄子炒辣椒，苦瓜炒辣椒，不爱放肉。家里小孩长身体还是要多吃点啊，大人的话你想吃啥吃啥。其实现在就我们的摄入来讲，已经是每日的摄入都已经是营养偏多了，少吃点没什么。
1: 不是营养不够均衡，不是营养偏多，就油脂的摄入量太高
0: 啊。
1: 但是你蛋白质未必摄入量够啊。嗯，
0: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品牌的零食叫做金大洲金针菇，
1: 啊，辣辣的，
0: 辣辣的金针菇。
1: 我跟你说，那个金针菇泡面的时候放在面里超级好吃，
0: 那东西吃起来停不下来啊。
1: 对，就是
0: 我就喜欢用它就饭吃。我同学在背后议论我天天吃咸菜，你们买一包就知道了，比咸菜贵多了。
1: 今天我们聊你有哪些东西你吃着特美味，但是可能在别人看来觉得你过得不太好啊。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每天获得一个免费的知识，有时候俩。
4: 以前满大街土耳其烤肉，
3: 哎，有啊！
4: 现在怎么不见了？
3: 嗯，这应该换新的了。都问题都问到这么具有这种社会视角了，
4: 生活处处皆学问。
3: 哎，以前只要是路过夜市，土耳其烤肉，旋转飞跳跃，来一刀，孜然胡椒辣椒面儿，然后带点小生菜就吃了，有时候还能卷饼，为什么没有了？不好吃啊！
4: 之前走红，因为什么呀？
3: 啊。
4: 门槛低嘛，开店的门槛低，你不需要大厨
3: 啊，
4: 然后你只要买一个它那个旋转的那个炉子，就可以了。出餐非常快，
3: 是
4: 十几块钱一份，性价比高
3: 啊。
4: 最常开在哪儿？什么小吃街、
3: 大学城？
4: 对，
3: 嗯，
4: 而且呢还趁着什么呢？趁着这个外卖补贴红利，所以它大批的开店。但是红货过后呢？有一些弊端就显露出来了。
3: 哦，就是餐饮界的研究啊，来说说。
4: 比如说市面上很多的烤肉柱，它不是整块鲜肉，它有一些边角料压缩的，就是肉不行。而且呢它就是重油重盐掩盖肉的一些瑕疵。现在呢就有一些科普短视频揭开这个秘密之后，好些人就不爱吃。
3: 哎，你看那肉压的一层一层的，正儿八经的土耳其烤肉，人家用的都是这种好的这种，
4: 就是整的一块儿
3: 啊，他把碎肉压到一起去切，再经过烤，用重料去掩盖肉质的不行。那这样的产品早晚就会被市场给淘汰了。
4: 还有呢，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啊，大家就是这个城市管理的需要，对于这些露天的烧烤要用什么呀？统一要用那种
3: 电烤。
4: 无油烟的烧烤设备，对吧？那它这个油烟大就不行啊，外卖
3: 烟不行，
4: 对，外卖平台补贴又没有了，以后成本也拉高了，对吧？现在吃的那么多啊，满大街还有卖旋转烤鸭的呢，还有猪脚饭呢，对吧？各种拉面，
3: 竞品越来越多了，
4: 所以呢，就是慢慢的就退出了市场，
3: 真的。像合肥有一些著名的这个夜市，我记得几年前
4: 三五步就有一个摊儿。
3: 对，现在多点的是什么呀？烧饼夹里脊之类的
4: 很多
3: 啊。这种就是咱们这个尤其是地方传统小吃占据了主导 C 位。
4: 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夜市啊，你正儿八经去逛那些夜市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就是现在夜市的这些小摊儿啊，真的开得特别有创意，而且有一些年轻人加入。

0: 摆摊的行列，他们打出的 slogan 也特别的诱人，
1: 哎，
0: 说我们缺钱但不缺德，所以吃的东西您放心。
1: 哟，就这一句话，你看，
0: 食品安全问题是不是
1: 消除了我的顾虑啊？
0: 嗯。为啥早年可乐啤酒罐拉环能够完整扯下来丢掉，
1: 嗯，
0: 如今全都要向内按压开启？
1: 其实我挺不喜欢向内按压开启的这个模式。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易拉罐的饮料，它在运输储存的过程当中，它不可避免，它不是这种无菌的环境，那你拿到之后呢，都多多少少上面都可能会有些污染，那你往下一摁压的时候，盖是不是已经泡在你的这个饮料里头了？还是会有些污染？
0: 你擦的呢？
1: 我擦的话，我也不是说随时随地我都能带个什么湿纸巾什么的。再说了，有些灰尘你不是能擦掉的，你得冲一下什么的。但是它这个拉环一体化，一定是方便它回收，因为你拉环拉开丢弃，那么它在回收这个易拉罐的时候，它会少一部分的这个材料。
0: 哎呦！
1: 对，而拉环和易拉罐能够结合在一起，它在回收这个铝罐的时候，它能够完整的回收所有的材料。你别看那么一点，积少成多，它就是一个百分比工业生产啊，它就靠这个0.1、0.2%的去获得利润。
0: 有50分了已经，
1: 才50啊，那还有50在哪儿呢？
0: 安全，你刚刚说的是环保
1: 啊，
0: 安全。就说老式的外拉环开盖之后，它不就变成一个单单的一个铝片
1: 啊，
0: 非常锋利。
1: 嗯，
0: 如果你随手扔在一些公共场合，容易划伤别人。
1: 哦，
0: 还包括一些清洁工。
1: 嗯，
0: 啊，小孩，
1: 嗯，
0: 啊，猫狗误食还会划伤肠道。
1: 嗯，
0: 就之前全球范围内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哦。
1: 流浪动物误食了这个拉环。
0: 哦，散落的拉环细碎轻薄，非常难集中的收。
1: 还有一些恬不知耻的小年轻拿它当戒指啊，去表达爱意。
0: 哎，那是浪漫了。
1: 你看，给你省的。
0: 所以就是因为安全、环保这两方面的考量，导致了现在的易拉罐是向内开启。但是你说的那个问题呢，我也有顾虑。
1: 嗯，
0: 所以我压根就不再喝这种饮料了。
1: 你知道现在有了一个更新奇的玩意儿，
0: 嗯，
1: 彻底解决了我们在拉环上的这种顾虑。
0: 你说。
1: 它是一个什么呢？整盖的开瓶器，它其实是一个切割器。
0: 哦、明白了，我看到过，我看到过
1: 把它套在饮料盖上，那么一拧，整个的这个饮料口啊、嗯、就被切开了。
0: 那玩意儿多大？随身带方便吗？
1: 也不是特别大，挺轻飘的。
0: 哦
1: 啊，挺关键很有意思。
0: 嗯，
1: 你把它切开之后，饮料倒出来喝了吧？
0: 嗯嗯，
1: 你那个
0: 罐子、
1: 啊、
0: 还拿来当花瓶，
1: 当烟灰缸。嗯，这两个人的思路是啊，差点啊。境界高。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亲爱的，今晚吃火锅吧，好久没吃了。
2: 哎呦别，火锅好贵的，老公你挣钱好辛苦的。
1: 亲爱的，你真好。
2: 我们还是吃快餐算了，然后吃完抓紧时间逛街买衣服，快快快，老公快点快点。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快听嘻哈二人行。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3: 在下的就是黑米，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0: 有，
1: 有吗？
0: 毛豆腐乳，
1: 还有毛豆腐乳？
0: 有，
1: 你该不吃坏了吧？
0: 不能吧？
1: 毛豆腐是毛豆腐，毛豆腐乳是什么？
0: 我觉得商家卖给我的时候挺真诚的，而且一脸的期待，说你吃了这个你就忘不了。
1: 嗯，目的看来是达到了，过程不重要啊。
0: 有人用馒头夹凉皮吗？这个我没试过，朋友。他说根本吃不够。
1: 但是我知道江苏那边有一道，是江苏吧，那边一道主食，我当时也是惊了，馒头的形状里面的馅儿
0: 啊
1: 是年糕、啊、据说非常好吃。
0: 我知道凉皮是热量很高的食物，
1: 嗯，
0: 馒头又是纯纯的碳水，吃到肚子里面确实很开心。馒头夹凉皮，你说的我有点想试一下呀。
1: 我跟你说真的，你把凉皮当菜，当凉菜吃
0: 啊，
1: 就是碳水足够，整个人就显得非常的温凉。
0: 榆钱窝窝吃过吗？
1: 没有，这北方的。
0: 这个每年春天的时候啊，尤其是安徽这边，比如庐江，那榆树榆钱特别多。
1: 哦，
0: 我老爷子开车专门去摘那个榆钱，都摘到人家院子里了。大妈看了之后特别感动，说哟，还有人吃这个，帮着摘，摘了好几大塑料兜子，回来之后做成那个榆钱窝窝，我家冰箱现在还冻着好些呢。

0: 你们有没有人喜欢吃水煮娃娃菜的？啥也不放，就爱吃那口清甜。
1: 我减脂的时候这么吃。
0: 哦，那看来不好吃。
1: 我喜欢吃熟有点烂的香蕉，就是一般在水果店里都属于打折处理。
0: 它会有一种很呛人的味道。
1: 没有，就是不没有没有烂成那样
0: 啊，
1: 就是那种软软的那种，
0: 啊，
1: 就是有一种清香。
0: 就再不吃就发黑了是吧？
1: 就是稍微有点糖化了。
0: 不行，那种我受不了。
1: 怎么？你怕升血糖是吧？
0: 我一般香蕉我就喜欢吃
1: 不熟的，
0: 就刚好刚熟的那种。
1: 啊，那玩意很难，就是很难把握。
0: 很难把握，
1: 因为你到水果店总不至于买一根香蕉。
0: 是你买一捆香蕉，当它熟度刚好的时候，你吃一个，第二天你会发现剩下的就熟过了。这位说芝麻炒熟的芝麻，啥都不放，炒芝麻。
1: 炒熟的芝麻趁着热啊，放点白糖。哎呀，
0: 那不是芝麻盐吗？再加点盐。然后去蘸那个馒头
1: 芝麻，
0: 哎呀，这个外部可用馒头啊，芝麻盐蘸馒头。如果你还家里头还有花生酱或者芝麻酱，芝麻酱再拿芝麻盐那么一裹加到馒头里头去，朋友你试一试，你以后空口吃熟芝麻的日子再也不一去不复返了。
1: 这位说我是南方人，我喜欢吃速冻水饺，我真的爱吃，但是我的朋友们看到了我吃速冻水饺，老总是拉我出去吃饭。对，
0: 好品牌的，有些品牌的速冻水饺真不亚于家里头自己包的。
1: 哦，这我不同意。作为北方人，速冻水饺在我们的食谱里大概跟方便面是一个级别吧。
0: 啊，北方人擅长包饺子，
1: 就必须家里，而且必须是自己家里包的。
0: 嗯，
1: 自己家里包的怎么吃都对味儿啊。
0: 我妈今天早晨剁馅儿，我就很激动。
1: 你呀？
0: 啊，
1: 什么馅儿？
0: 正好到我家来帮我带孩子。
1: 结果呢？
0: 就在剁馅儿。我走的时候发现在剁馅儿，很激动。
1: 嗯嗯。
0: 然后剁好馅儿之后，发现我们家没有擀面杖，于是今天晚上的这顿饺子就变成肉圆汤了。
1: 已经下单了吧？
0: 挺失落的。
1: 就已经下单了吧？
0: 啊，那必须是看着馅儿了，没吃着饺子，今天晚上必须得有饺子了。
1: 这家伙事儿一定要齐，
0: 嗯，
1: 对吧？嗯嗯，行，今天就是这样。我是黑米，
0: 我是阿木，
1: 嗯，
0: 咱们下周一的下午5点，嘻哈而行，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踏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点线营业厅。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出门最怕底妆糊一脸了，到了中午就开始斑驳，想补妆又嫌麻烦。这时候包里背一个好用的气垫真不一样。 YSL 黑皮革气垫呢，粉扑少量占据，从面中往外轻拍，拔泡一层肤色就匀了，需要遮的地方可以叠加，也不会厚重。14克正装放通勤包不占地方，中午拿出来轻拍几下就搞定。大牌气垫福利价只要199元哦。10号偏白，20号自然，两个色号可以选，通勤约会一支搞定，比单独配粉底散粉省心多了。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

0: 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告诉你一个发泄情绪的最好方法，就是在 KTV 大声唱歌。不信你试试，我是何洁，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

0: 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老狼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而综艺《我是歌手四》让大众再次认识他。虽然他没有再度成为爆款，但是狼哥还是狼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老狼的歌。

老狼自带一股淡淡的忧伤校园风，一开嗓仿佛回到了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旁边坐着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和同桌的你，我们弹着木吉他，哼唱着一首首民谣，唱不尽的青春，听不完的忧伤，青春的故事都融在歌里。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北京的冬天是一首温暖的歌，也是一首温暖当中还让人觉得有一些伤感的歌。没有太多的花哨的东西可以表述，也不想去阐述所谓如今音乐在流行什么。音乐本身的魅力，就是在你听到的时候能够迅速地触动你，让你在别人的歌声当中寻找自己的故事，在别人的旋律里唱自己的歌。这应该也是我们在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当中一种平静的回归吧。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老爸，我想和同事一起去旅行。
2: 啊，男的还是女的？
1: 哎呦，男的女的都有啦。
2: 哦，这样啊，那你去吧。哎，你们几个人啊？
1: 两个人。
2: 不是，你给我回来！你。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流浪歌手的情人》旋律配器都很简单，吉他和钢琴和着人声构成了音乐的主要框架。这首歌充斥着一种冷的忧郁，在第一段的吉他 solo 之时，漂泊感随之而来。老狼的歌声在这首歌里不染尘烟，而第二段又加入的钢琴在旋律上并不复杂，和主旋律穿插着有一种特有的空灵。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新来一电信，回天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觉得我的女神对我越来越好了。
4: 你哪只眼睛看出来的呀？
3: 我每次给她送礼物，她都会怕我浪费钱，她就对我说，你省省吧。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日-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品之一了，这首歌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歌曲当中的纯真感情和青春的迷惘是很多人都体验过的，朴实的歌词加上淡淡的忧伤曲调，仿佛不经意间轻轻击中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听这首歌时沉在心底的种种回忆总会突然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起来，陌生的声音也渐渐熟悉，于是听者的青春便开始被唤醒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喊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运动会上，阿小木跑步腿抽筋了。
4: 哎呦，哎呦，
5: 同学，你怎么了？抽筋了吗？没关系，我是医疗队的，交给我吧。
3: 好家伙，黑小米那是一顿猛搓狠揉啊，搓了大概5-6分钟，躺在地上的阿小木缓缓地睁开眼睛，就说了6个字：
4: 抽的是那条腿。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培养一两个小爱好，不仅能让闲暇的时光丰富起来，也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晚上八点，我是何洁。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5: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6: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4: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7: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8: 是清明。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的《同桌的你》，简单的吉他旋律再配上直白的歌词，经由老狼略带沙哑的嗓音低吟的浅唱着，这种自由随意的叙事风格恰好暗合了很多人心底的初恋情愫。歌中所唱的就像翻开一页旧日记，打开一段往日的时光，许多美好的往事涌上心头。月光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想把我唱给你听是一首典型的校园民谣歌曲，歌曲在内容上散发着浓浓的校园情谊，而在曲风上，这首歌延续了小柯一贯的细腻，从编曲到演唱都洋溢着纯真浪漫的青春气息，非常的耐听。这首歌同时也承载了莘莘学子对校园的美好回忆。

0: 嘟。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首《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是老狼对人生、对未来的深刻思考。他鼓励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都要勇敢前行，因为未来总是充满着可能。亲爱的你，对于现在和未来有着怎样的期许和规划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是一封迟来的情书，写给那个我曾经深爱的女孩。在电子通讯泛滥的今天，手写信件似乎成了奢侈品，但这首歌却让我们回到了那个用文字传递情感的时代，感受到了那一份纯粹和真挚。你是否还保留着某封情书，或是心中仍有没有寄出的情愫呢？来听这首《模范情书》吧。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老狼的歌，每一首都承载着不同的情感和故事，他们不仅仅是旋律的组合，更是我们共同记忆的载体。老狼的歌声就像是一杯陈年的酒，越品越有味儿。感谢老狼用音乐陪伴了我们的青春，也期待他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用歌声温暖我们的心房。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想念的心总爱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出来扰乱你的思绪，此刻的你正在想着谁？其实静静的想念也很美。晚上9点，我是何洁，快乐继续哦。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3: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4: 哎，好，就这样。
2: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0: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乖的留言。贝斯搭配键盘，旋律上特别炫酷，尤其是歌曲的后半段，那种扶摇直上的洒脱，完美诠释了摇滚的浪漫。也许这就是橘子海最大的魅力所在吧。还等什么？有请橘子海，夏日数十。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00。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换季的时候，皮肤最容易闹脾气了，外头一出汗就黏糊糊的，一回到空调房又紧绷拔干。这水乳啊，真得选对才行。资生堂悦薇水乳套装呢，水上脸嗖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舒服，乳液推开也不黏腻，后面再点面霜也服帖。水150毫升，乳100毫升，这个容量，这个牌子，福利价只要299哦，早晚都用，够用大半年呢，算下来一天不到1块钱。油皮的姐妹选清爽版，偏干的选滋润版，自己用也好，给妈妈姐妹换一套也好，都挺合适的。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现在的你正在哪里？有着怎样的心情？我们互不相识，却因电波在空中相聚。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音乐为心情伴奏， Let's go！ 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亲爱的，今晚吃火锅吧，好久没吃了。
3: 哎呦别，火锅好贵的，老公你挣钱好辛苦的。
2: 亲爱的，你真好。
3: 我们还是吃快餐算了，然后吃完抓紧时间逛街买衣服，快快快，老公快点快点。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这里是 FM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9: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8: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精华用得快的姐妹看过来了，每次挤一点点总觉得不够用，囤小瓶又隔三差五要补货，今天直接上大容量，一次囤够才省心。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水润润的流动质地，上脸轻轻按压就铺开了，不厚重不黏腻，吸收也快，扫完水之后面霜之前用，后面叠什么都方便，足足100毫升大瓶装哦，单瓶福利价229元，两瓶一起囤429元更划算呢，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比敷面膜还便宜。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9: 走在大街上，无论头顶的天空是晴是雨，都希望你的心里是一片晴空万里。现在时间早上8点，我是陈楚生。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